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胸有成竹。宋朝有个著名的画家叫文宇可，特别擅长画竹子，他画的竹子十分传神，看上去跟真的一样，人们送给他一个墨竹大师的雅号。文宇可画画特别认真，为了画好竹子，不管是春夏秋冬，也不管是刮风下雨，他都常年不断地在竹林里头钻来钻去，认真地观察竹子的生长变化。三伏天气，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地面发烫，可是文宇可照样跑到竹林里。他一会儿用手指头量一量竹子的节把有多长，一会儿又记下竹叶子的密度。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可他毫不在乎。有一次，天空刮起了狂风，电闪雷鸣，暴雨突然就下了起来，村民们都纷纷往家跑。可就在这个时候，坐在家里的文宇可急急忙忙抓过一顶草帽往头上一扣，直往山上的竹林跑去。同村的人看到文宇可冒着大雨出门，问道：
17: 这么大的雨，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6: 文宇可一边跑一边回答道：
18: 就是因为下雨我才要出门呢，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风雨中的竹子是什么样子呢？
16: 通过长期的积累，文宇可对竹子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每次要画竹子的时候，他的心中就

0: 就已经有了十分生动逼真的竹子形象了，所以画起竹子来十分顺手，根本不用画草图。晁补之和文与可是好朋友，常和文与可喝酒赏竹。晁补之写诗称赞文与可：
1: 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文与可画竹子的时候已经在心里面有竹子的影子了，这就是他独到的地方啊。
0: 听到朋友的夸奖，温宇可谦虚地说：
2: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把心中琢磨成熟的竹子画下来而已。
0: 成语胸有成竹就是从胸中有成竹讲话而来的，比喻在做事情之前心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考虑，或有了成功的把握。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1: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10: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2: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10: 朋友们安慰她说：
1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1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2: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1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2: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1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2: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1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别给陌生人开门。鸡妈妈要出门去找吃的了，出发前她一遍又

0: 头说：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妈妈出门后，小公鸡一个人在家里唱起了歌，它唱得开心极了，声音越来越大。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小公鸡跑到门口，朝外面喊：
1: 是谁呀？
0: 门外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2: 孩子，我刚才听到一阵动听的歌声，是你在唱歌吗？
0: 小公鸡高兴地说：
1: 是我唱的呀。
2: 那你的歌喉真是太好了，孩子，我可以进屋去听听你唱歌吗？
1: 这不行，妈妈说了，在她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
0: 小公鸡说完，门外很快就没动静了。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还是陌生的声音，不过听起来好像很着急。
2: 鸡妈妈在家吗？刚才好像看到黄鼠狼跑到你家附近了，你还好吗？
0: 小公鸡听了一下子就慌了，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可是一开门，小公鸡就尖叫了起来：
1: 啊，不好，是黄鼠狼。
0: 黄鼠狼猛地朝小公鸡扑过去说：
2: 美味的小公鸡，你可算开门了，不枉费我装模作样了那么久。
0: 小公鸡挣扎着大喊：
1: 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邻居家的大白鹅哥哥听到了小公鸡的呼救声，赶忙跑了过来，他用力地朝黄鼠狼啄去，把黄鼠狼啄得直叫唤：
2: 哎呦，哎呦！
0: 然后黄鼠狼疼得捂着屁股逃跑了。从那以后，小公鸡牢牢地记住了妈妈的话，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谁来都不开门。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

0: 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0: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1: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0: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1: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0: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1: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0: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1: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8: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1: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0: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8: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1: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8: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1: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 爸爸把汤姆

0: 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1: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2: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1: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1: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1: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1: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0: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9: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11: 棉花种子

0: 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1: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2: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0: 对呀，现在是24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1: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0: 哈哈，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1: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2: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1: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2: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2: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4: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2: 姐姐赶紧叫道：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2: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4: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2: 姐姐便说：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2: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他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5: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2: 他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5: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2: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他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了。

0: 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1: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2: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1: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3: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1: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2: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0: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3: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0: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3: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3: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0: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2: 愿意。
0: 然后又说：
2: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她。
0: 国王说：
3: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0: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她很喜

0: 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块儿。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有一年，父亲带着欧宝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1: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0: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1: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0: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1: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0: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2: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0: 听到欧宝叫他，狗狗竖起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2: 过来，温迪克。
0: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1: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2: 我知道，它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它说：
2: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0: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2: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咯。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鞭，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

0: 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乌鸦。很久以前，有一个穷苦的富人，他有一个又好看又善良的女儿。有一天，妈妈叫女儿去看守晒在太阳下的一盘米，怕鸟儿把米啄了，女儿呢就坐在盘子旁边守着。有一只金色羽毛的乌鸦向盘子飞来，女孩赶忙去赶，可是金乌鸦不慌不忙地把米吃了个精光。女孩子哭起来，
0: 我们家穷，这些米可是妈妈的宝贝呀。
7: 没想到乌鸦竟然说话了，
8: 等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外那棵大树下，我会给你一点东西的。
7: 说完，乌鸦就飞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小女孩走到那棵大树底下，她很惊讶地看见树顶上有一所小金屋子。乌鸦说，
8: 请上来吧，可是我要先给你放下扶梯，你要金梯子呢，银梯子呢，还是铜梯子呢？
0: 我只要铜梯子就行了。
7: 没想到乌鸦放下了一个金梯子，小女孩顺着梯子来到小金房子里。
8: 你得和我在一块吃晚饭，你想用金碟子、银碟子还是铜碟子来盛食物呢？
0: 我只要铜碟子就可以了。
7: 但是乌鸦拿来了盛满食物的金碟子。
8: 你真是一个好女孩，我真愿意你永远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但是你妈妈更需要你，所以我得在天黑以前让你回去。
7: 于是乌鸦拿出了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的盒子和一个小盒子，说，
8: 在这些盒子中挑一个吧，拿回去给你的妈妈吧。
0: 你只吃了我家一点米，我拿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

0: 于是小女孩拿着小盒子回家了。到了家里，她把小盒子交给了妈妈。他们两个人一起把盒子打开，发现盒子里有100颗贵重的红宝石。就这样，妈妈和女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富人，他有一个又贪心又懒惰的女儿。他们听到金乌鸦的故事之后，也想得到一份那样的礼物，因此富人也放一盘子米在太阳下去晒，让贪心的小女孩在旁边守着。但是她非常非常懒惰，没有去赶掉来吃米的鸟，结果金乌鸦最后出现的时候就只剩下很少一点米了。
1: 嘿，乌鸦，你吃了我的米，得给我和妈妈一点值钱的东西啊。
0: 金乌鸦皱皱眉，
2: 小女孩，我会赔还你那点米的，等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那棵大树下吧。
0: 于是呢，乌鸦飞走了。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贪心的小女孩走到树下，大声地叫嚷，
1: 嘿，乌鸦，把东西给我吧。
0: 乌鸦从窗子里探出头来问，
2: 你是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
1: 我要金梯子。
0: 可是乌鸦只放下了一架铜梯子。小女孩进了小金屋之后，乌鸦说，
2: 我要招待你吃饭，你愿意用金碟子、银碟子还是铜碟子来盛食物呢？
1: 我要金碟子。
0: 可是乌鸦只拿出了铜碟子。最后呢，乌鸦拿出3只盒子说，
2: 在这些盒子中挑一只去给你的妈妈。
0: 贪心的女孩挑了大盒子就走了。回到家，贪心的姑娘和母亲高兴地打开了大盒子。天哪，一条大蛇从盒子里爬了出来。那条蛇恶狠狠地向他们瞧了一眼，就从屋子里爬出去了。从那以后，那对母女再也不敢贪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3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3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2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1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它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它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留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糊涂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他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他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他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10: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9: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10: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9: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4: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9: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时候，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八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

0: 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它。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它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1: 谢谢你救了我。
0: 铁皮人回答道：
2: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0: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1: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2: 哦，那是我失礼了。
1: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0: 这时好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3: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0: 田鼠皇后说：
1: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4: 遵命。
0: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5: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0: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1: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0: 稻草人解释说：
5: 不会的，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他一命，我保证他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0: 田鼠皇后说：
1: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5: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1: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5: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0: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5: 你必须赶到河边树林里去，在那儿造一辆大车来运载胆小的狮子。
0: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田鼠们纷纷穿过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田鼠皇后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临走时她说道：
1: 如果你们今后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要在田地里大声召唤一声，我们就会听见，并赶来帮你们。
0: 说完，他就走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

0: 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顾宝，我们每次去古代都是为了学诗，你今天能不能只带我去玩不学诗啊？我们穿越这么多次都没有好好玩过呢。
4: 去玩？那今天背诗让我怎么办呀？而且穿越一次你以为很轻松啊？每带你去一次古代，我都要消耗大量的法力，要是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呢。
3: 可是爷爷说我之前背得特别认真，今天给我放假了呢。古宝，机会难得，你就带我好好玩一次吧，求求你啦。
4: 哎，好吧好吧，真是的，你就吃准了我怕你撒娇这一套，我怕了你了。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彤彤，你知道鹳雀楼吗？
3: 鹳雀楼那是什么？
4: 这鹳雀楼啊，最初呢建造于北周时期，由于楼体壮观，结构奇妙，再加上周围风景秀丽，唐宋时期呢有很多文人学士登楼赏景，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呢。可是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鹳雀楼被战争摧毁，只剩下故址了。
3: 去过很多的文人学士，那一定留下很多著名的诗篇吧。还有就是那楼体一定很壮观，咱们快点出发吧。
0: 看到彤彤这么兴奋地同意了，古宝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古宝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渐渐的，白光褪去，彤彤揉了揉被白光刺痛的双眼，好奇地看起了四周。嚯，这鹳雀楼的景色可真美呀！美轮美奂的楼体高高的挺立，在鹳雀楼的背后，群山耸立，而楼门前是宽阔奔流的黄河。略微泛黄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一眼望不到边，壮美极了。突然古宝说话了，
4: 彤彤，我们去鹳雀楼上看看吧。
3: 啊，可是这不是旅游景点吗？要上楼都要掏钱的嘛。可我没有带钱，古宝你带了吗？
4: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我们这是在古代，哪有什么旅游景点一说呀。哎呀，走吧走吧，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不然你可能就要错过一段奇遇了。
3: 奇遇？古宝，你说的奇遇是指什么啊？
4: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快登楼了，上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把古宝放在肩头，飞奔着跑到了鹳雀楼上。站在高高的楼上看四周的风景，还真是别有洞天。站在楼下看的时候，仰视群山，而从楼上看去，与群山平视，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夕阳挂在山间。再低头往下看，原本土黄色的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黄色，宽阔的黄河变得像是一条长长的金色带子往天边流去。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眼睛带回家去。然而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5: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0: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 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宝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3: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5: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焕。没想到啊，这样一个智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0: 王之焕，彤彤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彤彤想起来了，王之焕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3: 你是王之焕，那个大诗人王之焕。
5: 哦，孩子，你知道我？
3: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0: 彤彤的话让王之焕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焕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5: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我当他干甚？哈哈哈哈。
3: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5: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3: 我不知道。
5: 那我告诉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焕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3: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5: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0: 王之焕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5: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3: 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事。
5: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3: 那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点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5: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再见。登鹳雀楼。

0: 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5: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4: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0: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4: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5: 今天是农历2月初2，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2月2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2月2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4: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0: 好啊，有故事听啦。
4: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5: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3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4: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0: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4: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5: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2月初2，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2月初2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4: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0: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0: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1: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的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

0: 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他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他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我一块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6: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5: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7: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5: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6: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5: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8: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5: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9: 还有我，还有我。
5: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7: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6: 阿凡提回答说：
8: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6: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8: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6: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7: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6: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7: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6: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8: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6: 国王生气地大喊：
7: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6: 阿凡提笑着说：
8: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金币给我吧。
6: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

0: 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7: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0: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7: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0: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菠萝交警。星期天，小狗的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狗高兴地说：
1: 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吃个够。
4: 妈妈说：
5: 吃吧，孩子，不过饭前先吃点菠萝吧，它可是你肚子里的交通警察呢。
4: 听了妈妈的话，小狗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菠萝说：
1: 菠萝交警，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肚子呀。
4: 说完，他一口把酸甜可口的菠萝吞到了肚子里。菠萝来到小狗的肚子里，马上换好工作服，变出一根指挥棒，说：
6: 指挥棒，让食物们乖乖通行吧。
4: 咕噜噜，一块大骨头飞快地跑了过来。菠萝交警拿着指挥棒说：
6: 慢点跑，你还没被分解完呢。
4: 大骨头不服气地说：
7: 后面还有很多食物呢，跑得太慢，一会儿就都堵在一起了。
4: 菠萝交警说：
6: 那也必须分解完了才能走。
4: 说完，他就拿起指挥棒，对着大骨头喷了一些魔法药水，很快大骨头就被分解了。大骨头顺利通行后，鸡肉和青菜一起来到了肚子里。菠萝交警说：
6: 青菜好分解，青菜先走吧。
4: 鸡肉不满地说：
8: 我的营养多，我要先走。
6: 营养再多，不分解也不能帮助小狗吸收，这样多浪费呀。而且你们不分解就走，会让小狗拉肚子的，这不是害了它吗？
8: 有道理，那我就再等一等吧。
4: 又过了一会儿，菠萝交警发出吃饱了的信号。小狗收到信号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吃饱了，菠萝交警真棒啊，我肚子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

0: 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2: 好啊，您说吧。
1: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2: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1: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他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他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它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2: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0: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0: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2: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0: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2: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0: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0: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

0: 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1: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0: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6: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5: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会，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6: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5: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

0: 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1: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2: 想啊，当然想啊。”“
1: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2: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0: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1: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1: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0: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1: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0: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1: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2: 好的。”
0: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1: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1: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1: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1: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0: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0: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1: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0: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

0: 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1: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0: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1: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0: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2: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0: 他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他。他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2: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0: 来转个圈吧。
2: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2: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2: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2: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2: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0: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松鼠皮皮的故事。这一天，小松鼠皮皮出门玩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一把抓住皮皮，恶狠狠地说，
12: 刚出门就遇上了送上门的午餐，看我不吃了你。
11: 皮皮吓坏了，哭着说，
13: 你别吃我，妈妈，我要找妈妈。
11: 大灰狼眼珠子一转，嘿嘿笑着说，
12: 哈哈，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你。
11: 皮皮连忙说，
13: 我听你话，你说什么我都听，求求你别吃我。
11: 大灰狼放下皮皮，掏出个口袋对他说，
12: 好，你只要乖乖的每天给我摘一袋松果来，我就不吃你。
11: 皮皮看着大灰狼手里的口袋，为难地说，
13: 这么大的口袋。

0: 怎么，你想被我吃掉吗？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1: 皮皮急忙回答，
2: 好好，我明天就开始给你捡松果。
1: 大灰狼把袋子摔到地上，刚准备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皮皮恶狠狠地说道，
0: 你也不能把遇到我和给我摘松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否则我就吃了你们全家。
1: 看着大灰狼的血盆大口，皮皮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害怕的接过大灰狼的口袋，用力点了点头。从那天开始，皮皮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去摘松果，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皮皮妈妈见皮皮每天早出晚归，很累的样子，就问皮皮，连忙摇头，
2: 没什么，我每天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得好累好累，没有力气说话了。
1: 皮皮妈妈不相信皮皮说的话，第二天早上跟着他悄悄出门了。很快妈妈就发现了皮皮的秘密，冲着在树上摘松果的皮皮喊道。皮皮吓了一跳，从树上掉了下来，他边哭边跟妈妈说，
2: 我这几天都在给大灰狼摘松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和爸爸，现在怎么办？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一家人都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1: 妈妈替皮皮擦掉眼泪，认真地说。皮皮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回家了。下午，皮皮妈妈和皮皮爸爸请来了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藏在大树上，等大灰狼前来取松果时，用力拿石头砸它，很快就把它打跑了。小朋友们要牢记哦，妈妈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宝宝都要告诉妈妈，妈妈都会有办法帮宝宝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宝宝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因为坏人的秘密就是这样害人的。
3: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

0: 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1: 找人打架的狐狸。有一只狐狸想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想了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一头野牛正站在树下休息，狐狸走过去对野牛说：
2: 野牛兄弟，我们俩打一架怎么样？
1: 野牛看了看狐狸，没有理睬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2: 哈哈，你不敢和我打架，真没用。哦，我胜利喽，我胜利喽。
1: 一头大象正在河边洗澡，狐狸又走到大象身边对大象说：
2: 大象兄弟，我们两个打一架怎么样？
1: 大象也看了看狐狸一眼，慢慢地甩一下鼻子，摇摇头说：
3: 打架？我才不想和你打架呢，我要洗澡，走开。
2: 哈哈，你不敢和我打架，一定是怕我。哦哦哦哦，我又胜利了。

0: 那不是一头狮子吗？我去找狮子打架，如果狮子也不敢和我打架，那我就彻底胜利了，我就是天下无敌手了。
1: 狐狸这样想着，真的去找狮子。狮子正在梳理自己身上的毛。
0: 狮子大王，我们两个打一架怎么样啊？
2: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0: 我是说，我们两个打一架，你敢吗？
2: 打架？我才不想和你打架呢。好好的，打什么架呀？走开！
0: 真是太棒了，我又胜利了，我又胜利喽！
1: 狮子看到狐狸那副兴奋的样子，很瞧不起他。
2: 整天找人打架，算什么本事？你一个人高兴去吧，反正我不想打架。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幸运的老马。

0: 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他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1: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0: 可他转念又想，
1: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0: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2: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0: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3: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0: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4: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0: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1: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

0: 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7: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6: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8: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7: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8: 苦的我不喝。
7: 听我的话，喝了它。
8: 我不想喝。
7: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糖。
8: 糖在哪儿？
7: 在这儿。
6: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8: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7: 你说话算话吗？
8: 算话。
6: 于是仙女给了她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8: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7: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6: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8: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7: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8: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6: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8: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7: 孩子，你会后悔的。
8: 我才不在乎呢。
7: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8: 我就是不喝。
6: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8: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6: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9: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8: 我身体好着呢。
9: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8: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6: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 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7: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8: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虾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7: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8: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7: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8: 我把金币弄丢了。
6: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7: 你在哪儿弄丢的？
8: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6: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7: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8: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6: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呼的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8: 您为什么笑？
7: 我笑你说谎。
8: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7: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6: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0: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4: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5: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6: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5: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5: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5: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
14: 把树叶剪

0: 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它的去路。小虫听见一个声音问它：“
8: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7: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9: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7: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8: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7: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9: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尺虫。”
7: 猫头鹰笑了笑说：“
8: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一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7: 小虫对猫头鹰说：“
9: 你瞧着，

0: 是一尺呢？
1: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2: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儿压在它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3: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2: 小虫对树蛙说：
0: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3: 什么是空吊虫啊？
0: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3: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2: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接着就掉了下去。看到小虫掉了下去，树蛙捂住眼睛，没心没肺地叫着：
3: 这下吹牛大王完了。
2: 过了一会儿，树蛙放下手，探出头朝下看，看见小虫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3: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2: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卷一卷藏好了。接着它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4: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2: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0: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2: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4: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好大一个大瓢虫啊，你现在就搭一个大桥给我看看。
2: 小虫没有说话，来到树叶尖上，一探身，轻易地抓住了另一棵树伸过来的一片叶子。它弓起身子，筑成了一座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0: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瞧，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2: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5: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2: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吃惊地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它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它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10: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9: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11: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10: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11: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9: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11: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10: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11: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9: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11: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 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10: 哎，那可怎么办呀？
11: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10: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9: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3: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12: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3: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12: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14: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12: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14: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12: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13: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12: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13: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12: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13: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12: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

0: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1: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0: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儿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啄木鸟和红枫树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只啄木鸟，它每天飞来飞去，辛勤地帮助树木啄食着虫子。有一棵红枫树，树干又粗又壮，枫叶火一般的红，是树林里最漂亮的树。微风吹起来的时候，枫叶哗啦哗啦地响，好像唱起了美妙的歌。为此，这棵红枫树骄傲不已。当啄木鸟停留在它身上捉虫子的时候，嘟嘟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歌声，他非常生气。
5: 啄木鸟，你走开，离我远一点，不要影响我唱歌。
4: 啄木鸟听了红枫树的话，飞走了。没多久，红枫树的叶子不像从前那样红了，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啄木鸟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发现它的身躯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原来，啄木鸟走后，虫子每天啃食着红枫树的树干，红枫树的叶子因为缺乏营养而干枯，色彩也不再绚丽了。红枫树对啄木鸟说：
5: 啄木鸟，我错了，以前不应该对你那种态度，请你原谅我吧。
6: 没关系，我会像以前一样为你服务的。
4: 啄木鸟说着，就飞到红枫树上，帮红枫树捉住了一条条肥胖的虫子。在啄木鸟的帮助下，红枫树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又能像以前一样唱歌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啄木鸟一样，对待别人一定要宽容，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给别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互相宽容，互相体谅，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关系融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尔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尔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7: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8: 你看到了什么？
7: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8: 可能他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7: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7: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8: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7: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8: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7: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7: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

0: 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1: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0: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1: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0: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3: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4: 大概明天吧。
2: 卢伟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5: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2: 卢伟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燕子找食物的故事。在一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漂亮的鸟窝，那是燕妈妈衔来很多干草、羽毛和泥巴，一点一点辛苦搭建出来的。这鸟窝又干爽又舒服。燕妈妈在鸟窝里下了一个蛋，他看着那个圆溜溜的蛋，想着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不久之后，小宝宝出生了，他探出小脑袋，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真漂亮呀，天是那样的蓝，草是那样的绿，还有很多很多鲜艳的花朵。对了，还有最可爱的妈妈，每天都会喂她许多又大又好吃的虫子。
13: 乖宝宝，吃饭了。
12: 燕妈妈扑扇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小虫子飞了过来。小燕子看了看，撅着嘴说：
14: 妈妈，这么小的虫子让我怎么吃呀？
12: 说着就把小虫子丢出了窝。
13: 小燕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你也长大了，今天你就自己出去捉虫子吃吧。
14: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捉到的虫子一定很大，

0: 小燕子不服气地拍着翅膀飞出了窝。小燕子飞上飞下地追着小虫子，可是那些狡猾的小东西总是有办法从它的手中逃走，小燕子累坏了。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把小燕子全身都淋透了。小燕子本来想回家躲雨，可她想起妈妈的话，就又赌气地在大雨中捉起了虫子。
1: 哼，妈妈少瞧不起人，我肯定可以捉到虫子的。
0: 小燕子在大雨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
1: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
0: 小燕子还没飞到家，就叽叽喳喳地叫着。
2: 哼，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吃？
0: 说着就扔了出去。小燕子眼里泛着泪花，委屈地说，
1: 妈妈，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捉到的虫子。
2: 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再小的虫子都是用劳动换来的，都值得去尊重。
0: 小燕子看着妈妈，羞愧地对妈妈说，
1: 妈妈，我早上不应该丢掉你辛苦捉来的虫子，我知道自己错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我不赖皮。
2: 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1: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哟，
1: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0: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1: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0: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1: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0: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1: 巧虎，拉过勾勾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0: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巧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买不买。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5: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4: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6: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4: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7: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4: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6: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4: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7: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4: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7: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4: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6: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4: 就在这个时候，

0: 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1: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2: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1: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2: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1: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2: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2: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2: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2: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2: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2: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2: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2: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讨厌数字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2: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1: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3: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2: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表示了一些兴趣，当地人就把舍不得卖给旅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他。塞尔玛还开始研究仙人掌等沙漠植物，并学习了与土拨鼠相关的知识。他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寻找海螺。他会跟人介绍，
4: 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2: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9: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8: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惊讶地问，
1: 你能吃得完吗？
0: 小猴子点点头说，
2: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0: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1: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2: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1: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0: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

0: 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的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5: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6: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5: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0: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6: 救命啊，救命啊。
0: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6: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0: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6: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7: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0: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7: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0: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6: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8: 当然没问题。
0: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8: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0: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6: 我怎么这么笨呢？
0: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拨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6: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0: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它高兴地喊道，
6: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0: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它。走到小河边，它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

0: 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1: 爸爸妈妈，
2: 妈妈爸爸。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龟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3: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0: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3: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0: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4: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0: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3: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0: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2: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龟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一家人来到了铁龟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3: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4: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龟山里拿的。
0: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龟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2: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2: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理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啊，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0: 牵牛的人说，
1: 我当然愿意。
0: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2: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0: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2: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0: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3: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3: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4: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4: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

0: 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仁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仁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 小桃仁，小桃仁。”
0: 小桃仁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仁，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2: 好的，我这就出来。”
0: 小桃仁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仁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3: 小桃仁，小桃仁。”“
2: 你是谁？”“
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仁，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2: 好的，我就来。”
0: 小桃仁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仁的头。小桃仁问：“
2: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仁，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仁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仁儿。小桃仁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
3: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2: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5: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6: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2: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7: I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5: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2: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5: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2: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6: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2: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6: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2: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4: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7: 百家姓故事之阳姓篇。阳姓主要起源于周王室的姬姓。话说周恒王时期，姬称武力统一了晋国，成为了晋武公。晋武公把自己的儿子伯乔分封到了阳国，后来伯乔这一支就以封地为姓氏，改姓阳。说起阳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杨修。杨修家族世代为官，他从小就很聪明，长大后学问十分渊博。后来杨修在曹操手下做到了军中主簿一职，这足以见杨修的才华和曹操对他的信任。杨修和曹操之间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人一口酥的故事。话说有人给曹操送了一盒点心，曹操尝了一口，很是喜欢。碰巧突然有急事要出门，于是曹操在点心盒子上写下几个字就赶紧走了。曹操走后，杨修前来拜访，他看到了点心盒子，好奇地问道，
10: 这点心盒子上的字是谁写的？
7: 曹操的一个仆人回答说，
11: 回大人，是主公写的。
7: 杨修盯着盒子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打开点心盒子，对店里的仆人们说道，
10: 吃吧，主公让咱们吃点心呢。
7: 仆人急忙说道，
11: 大人，主公的东西我们怎么敢动呢？
7: 看到仆人们都吓得后退了几步，杨修拍着胸脯说，
10: 你们尽管吃就是了，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放心吃吧，一点事都没有。
7: 众人看到杨修笃定的样子，每个人才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曹操回来以后发现点心没有了，就问仆人，
12: 我的点心哪里去了？
7: 杨修刚好还没走，主动回答说，
10: 主公，我把点心分给仆人们吃了。
7: 曹操有点不悦，笑着责怪道，
12: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7: 杨修笑了笑说道，
10: 我哪敢呢，我是按照主公你的吩咐做的呀。
7: 杨修一边用手指点心盒子，一边接着说道，
10: 主公，你看你在上面写了一盒酥，这几个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
7: 曹操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心想，
12: 这个杨修真是聪明啊。
7: 杨修确实很聪明，很有才华，每次都能猜透曹操的心思。但是曹操是一代枭雄，杨修总是锋芒毕露，让曹操心中很不舒服，最后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名杀掉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

0: 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12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12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12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12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12生肖是12地支分别和12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8: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7: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

0: 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

0: 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1880年，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他1岁多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使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海伦·凯勒只能生活在没有光明和声音的世界里。如果换成别人，恐怕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但海伦·凯勒没有，他毫不灰心，依然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海伦·凯勒5岁的时候，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安妮·沙利文小姐。沙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他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海伦·凯勒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盲文。从此，海伦·凯勒爱上了读书，读了很多文学名著，还把许多内心感受写出来与老师交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海伦·凯勒完成了很多课程，最后考上了哈佛大学。海伦·凯勒还学会了法语、德语、俄语等5门外语。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海伦·凯勒有86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夸奖。海伦·凯勒的故事震撼了世界，激励着很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海伦·凯勒曾说过，
5: 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4: 小朋友们，你们看，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互帮互助的朋友。一天，公牛壮壮、绵羊咩咩、母猪胖胖在一起走，他们一路上议论着，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到哪里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呢？公牛壮壮说，
8: 我们一起建个小木房子吧，不然冬天一到，我们就要受冻了。
1: 绵羊咩咩说，
9: 我有暖和的皮袍子，瞧这毛多厚呀，足够过冬了。
1: 壮壮又问母猪胖胖，胖胖说，
10: 我才不怕冷呢，我可以拱到土里去，就算没有房子， 照样能过冬。
1: 壮壮只好自己盖房子。很快房子盖好了，壮壮住了进去。寒冷的冬天到了，绵羊咩咩衣服不够厚，冷得直打哆嗦。他跑到壮壮的家门口喊：
9: 壮壮大哥，天太冷了，让我进屋子暖和暖和吧。
1: 壮壮说：
8: 不行，我叫你盖房子，你说你有暖和的羊毛，你就这样过冬吧。
9: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把门撞烂，让你也一起挨冻。
1: 壮壮想了想，还是把咩咩放进来了。过了一会儿，母猪胖胖也跑来了。
10: 壮壮大哥，让我进屋过冬吧。
1: 壮壮说：
8: 不行，你不是可以拱进土里去吗？你就那样过冬吧。
1: 胖胖说：
10: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用鼻子拱墙角，弄塌你的房子。
1: 壮壮想了想，也让他进来了。后来，老狼灰灰和大熊黑黑知道了他们住在一起的事情。灰灰说：
11: 咱俩把他们吃掉，房子让咱们来住吧。
1: 他们俩动身来到那座房子前。黑黑对灰灰说：
12: 灰灰，你比我灵活，你先进去吧。
1: 于是灰灰走进屋子，可是他才刚进去，壮壮马上用牛角把他插到墙边。绵羊咩咩冲过来，朝他身子使劲地撞。母猪胖胖在边上大喊道：
10: 哎呀，太好了，我在磨斧子，我在磨刀，活狼我要吃个饱。
1: 外面的大熊黑黑听见里面大叫大嚷，吓坏了，赶紧逃走了。老狼灰灰争啊争啊，好不容易挣脱了身子，头也不回地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要爱护自己的朋友，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困难。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4: 这就是，
2: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3: 上面说什么？
4: 上面写的是谦恭。
3: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4: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3: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4: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2: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

0: 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1: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2: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3: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2: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3: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2: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3: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2: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3: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2: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3: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2: 那是给我造的吗？
3: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2: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3: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0: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4: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5: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4: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猪罗罗的故事。小猪罗罗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又健康又顽皮，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有许多开心的事情。小猪罗罗喜欢放屁，小伙伴和他说话，他总是先用一个个大响屁来回答。小兔子来找小猪罗罗了，
3: 罗罗，咱们去拍皮球吧。
5: 小猪罗罗晃晃屁股，
6: 好啊好啊。
5: 可是小兔子不高兴了，
3: 罗罗，你真没礼貌，我不和你玩了。
5: 小松鼠来找小猪罗罗，
7: 罗罗，咱们去荡秋千吧。
5: 小猪罗罗立刻开心地摇摇屁股，放了三个大响屁。

0: 好啊好啊。
1: 罗罗，你真坏，我不和你玩了。
2: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不和他玩了，小猪罗罗真的是难过极了。他该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伙伴们玩，小猪罗罗决定把所有的屁都憋在肚子里。他找到小伙伴们，
3: 咱们一起玩吧，我再也不放屁了。
2: 小兔子、小松鼠高兴地点点头，和小猪罗罗一起开心地做游戏。他们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小动物们一个个高兴极了。可是小猪罗罗的屁越憋越多，最后把肚子都鼓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罗罗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么多的屁把小猪罗罗一下子冲上了天，小猪罗罗吓坏了，不停地喊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小兔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4: 都怪我们不让小猪罗罗放屁，这下可怎么办呢？
2: 小猪罗罗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放屁，最后它终于落在一大片柔软的草地上，小伙伴们急忙跑过来扶起了他。
4: 罗罗，你没事吧？都怪我们，今后你放屁我们也跟你玩。
3: 太好了太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个小偷想趁机到范家偷点东西。范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突然，小偷心中有了一个好主意。
17: 我可以把

0: 中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1: 于是小偷找来一把大锤，使劲儿朝钟砸去，哪只锤子刚一碰到大钟，大钟就嗡嗡地响了起来。小偷吓了一跳，心想，
0: 哦，这下糟了，声音这么大，我正在这里偷钟的事情要被别人发现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小偷急忙扑到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能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小偷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突然，小偷激动地说，
0: 诶，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不就听不到钟声了，太好了。
1: 说完，小偷立刻从身上撕下两个布条，做成了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然后放心大胆地砸起钟来。不料小偷刚又砸了一下钟，主人就开门把小偷抓住了。小偷惊奇地问，
0: 我已经把耳朵捂住了，你怎么还知道我偷了你的大钟呢？
1: 主人又气又好笑地说，
2: 你这个笨蛋，你捂住了你的耳朵，可是没有捂住我们的耳朵呀。
1: 因为古时候的铃和钟都是乐器，所以掩耳盗钟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掩耳盗铃。成语掩耳盗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明明是掩盖不住的事情，却偏偏要想办法去掩盖，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1: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10: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1: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10: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1: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10: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11: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10: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1: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10: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1: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10: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0: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11: 太棒了，
10: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
3: 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

0: 喊道：
1: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0: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1: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0: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0: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0: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0: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1: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0: 他们来到游泳馆门前，发现游泳馆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暂停营业。淘淘很不高兴，他对雷雷说，
1: 咱们可真倒霉啊，怎么偏偏现在不开业？
2: 是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要不咱们去小河里游泳？
2: 可是咱们以前没有去过河里游泳，安不安全啊？
1: 咱们俩都会游泳，不会有事的。
0: 于是他们来到小河边，淘淘脱掉上衣就下河游了起来。雷雷站在岸边有点犹豫，不敢下河游泳。淘淘在河里一边游泳一边对雷雷说，
1: 雷雷，你怎么不下来呀？河里可凉快了，快点下来，咱们比一比谁游得快。
2: 这河水有多深呀？会不会淹到咱们呀？
1: 胆小鬼，我看你是害怕输给我吧。
2: 游就游，我才不怕呢。
0: 于是雷雷也跳进了小河，他们开始了比赛。他们两个都拼尽了全力，使劲儿往前游。突然淘淘停了下来，在水中不停地挣扎，他喊着，
1: 哎呀，我的腿被缠住了，快救我。
0: 雷雷赶紧游过去，使劲儿把淘淘往岸上拉，可是他怎么都拉不动。雷雷吓得大叫，
1: 救命啊，救命啊。
0: 乌龟叔叔正在岸边散步，他听到了呼救声，赶紧下河朝雷雷和淘淘游过去。很快乌龟叔叔救下了淘淘和雷雷，他把两个小家伙驮在了背上，游回了岸边。上岸之后，乌龟叔叔对淘淘说，
3: 刚才太危险了，你的腿被水草缠住了，如果没有人来救你的话，那就糟糕了。
0: 听到乌龟叔叔的话，淘淘觉得害怕极了，出了一身冷汗。乌龟叔叔接着说，
3: 以后去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而且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可不能再这么乱来了。
0: 雷雷和淘淘羞愧地低下了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而且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不能独自去外面游泳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

0: 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0: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1: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0: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8: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1: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0: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1: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0: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1: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1: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8: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1: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0: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1: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0: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1: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0: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

0: 可以上凡，恐龙也行哦。
1: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0: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1: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3: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1: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0: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1: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3: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1: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0: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1: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9: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8: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4: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4: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五月五号到六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8: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9: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4: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8: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4: 皮皮，来。

0: 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1: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2: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0: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1: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2: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3: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2: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儿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4: 天哪，
5: 这哪里是煤块啊，
4: 都是金子呀。
2: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

0: 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1: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0: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2: 我知足了，现在我求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0: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1: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1: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0: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1: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2: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收留温迪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7: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6: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7: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6: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7: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6: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 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7: 爸爸。
6: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7: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2: 没错。
7: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6: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2: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7: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2: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7: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6: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7: 温迪克。
6: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2: 他叫什么名字？
7: 温迪克。
2: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6: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2: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6: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Is everybody happy?

happy。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美丽的芭蕾舞女孩》。舞蹈老师 Sari 女士就要退休了， Katie 和同学们想给老师一个惊喜。他们最近一直在练习一场芭蕾舞，不巧的是一切进展都不顺利。女孩们多次试着想要跳出一套固定的舞步，可是没有 Sari 老师的指导，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步调合拍。

0: 间里，女孩们正在练习舞蹈，但看起来没有什么进步。这个时候，从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只见 Katie 吃力地把一个大箱子拖进了房间。 Katie 把大箱子放在地板上，喘着气对朋友们说，
1: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也许这个大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呢。
0: 女孩们都跑了过来， Katie 打开箱子，拿出一件件亮闪闪的裙子，里面还有很多小精灵翅膀和顶端镶有星星的魔法棒。
1: 为 Siri 老师的表演上，我们可以打扮成小精灵。
0: Katie 举着闪闪发光的裙子叫道。女孩们互相看了看，高兴地大笑起来。每个女孩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衣服，开始在房间里跳起了舞。突然， Katie 注意到箱子里面还有一个音乐盒。Katie 打开精致的粉色盒盖，叮叮当当的音乐就响了起来。盒子里有四个芭蕾舞小女孩，正优雅得体地跟着音乐跳舞。Katie 看到这个音乐盒，有了一个主意。
1: 我们可以学学这支舞蹈，这样为 Siri 老师准备的演出将会非常精彩。
0: 于是，女孩们开始学习音乐盒里的芭蕾舞女孩的动作。很快，他们跳的就像真正的芭蕾舞女孩一样好了。过了几天，演出开始了，聚光灯亮了起来，现场响起了和音乐盒里的乐曲一模一样的音乐。 Katie 和朋友们登上舞台，开始跳起舞来。台下的 Siri 老师看到女孩们跳得这么好，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演出结束后，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Katie 把 Siri 老师请上舞台，献给她一束漂亮的鲜花。 Siri 老师激动地说，
2: 孩子们，谢谢你们，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0: 他递给每位女孩一个音乐盒，盒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芭蕾舞女孩。
2: 你们都是美丽大方的芭蕾舞女孩，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跳得更好更棒。
0: 女孩们激动地和 Siri 老师拥抱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
1: 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
0: 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他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2: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6: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5: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7: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2: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5: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2: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5: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7: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5: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6: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

0: 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1: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神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

0: 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9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6: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5: 多罗西说，
7: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5: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坚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7: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5: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8: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5: 多罗西回答道，
7: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5: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8: 啊，老天，

0: 真的相信奥智会接见你们吗？
1: 多罗西反问道。
2: 为什么不会呢？
0: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1: 多罗西问，
2: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0: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1: 多罗西问，
2: 他长得什么模样？
0: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2: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1: 男人不解地问道，
0: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1: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2: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1: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地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4: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1: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5: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0: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1: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姑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0: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2: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1: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2: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1: 看着
3: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2: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1: 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2: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4: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2: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3: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1: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喽。
3: 啊，古代？
1: 啊，不不不，

0: 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1: 老人家听了童童的话，欣慰地摸了摸童童的头，慈祥地说：
2: 哈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1: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童童的那个孩子，让童童跟他坐在一起。童童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2: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1: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2: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0: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2: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1: 童童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童童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童童，让童童站起来回答。
0: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2: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2: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1: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童童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0: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2: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1: 童童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伏下身，摸了摸童童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2: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

0: 你每天都来呀。
1: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0: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1: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2: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竹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1: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5: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6: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5: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6: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5: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1: 奶奶，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5: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6: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5: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0: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 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5: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1: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5: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0: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1: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5: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0: 哈哈哈哈哈哈，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5: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1: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5: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0: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0: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5: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5: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

0: 我不喜欢他了。
1: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0: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2: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1: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2: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一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3: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1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

0: 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7: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6: 很快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7: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6: 没过多久佣人

0: 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1: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0: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2: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0: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0: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0: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1: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0: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0: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10: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11: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12: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11: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

0: 巫山十二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草莓和牙齿的故事。草莓熟了，山坡上全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山羊闻着香味跑了过去。
5: 啊，好多草莓呀！
4: 可是小山羊看来看去就是不吃。草莓好奇地问他，
1: 草莓这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呀？
4: 小山羊说，
5: 我嘴里有颗牙齿总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不敢吃东西。
4: 草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小山羊不解地问，
5: 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1: 我们草莓可是出名的牙医，来来来，我帮你修理一下牙齿。
4: 说着，草莓就跳进了山羊的嘴里。过了一会儿，草莓跳出来对山羊说，
1: 你的牙齿没有坏，只是不够坚固，你以后要多吃点草莓，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了。
4: 小山羊才不信呢，他说，
5: 吃草莓牙齿就可以变得坚固，这怎么可能呢？
4: 小山羊说完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小山羊就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青草，刚准备吃，他的牙齿又开始动来动去了。小山羊再

0: 也吃不下去青草了，它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突然，小山羊想起了草莓的话，它就又回到了长满草莓的山坡上。小山羊对草莓说：
1: 草莓，草莓，吃了你真的可以让我的牙齿变得很坚固吗？我现在连青草都吃不了了。
2: 放心吧，我们草莓是一种天然的洁齿食物，多吃草莓不仅可以把牙齿变得坚固，而且还可以把你的牙齿变得很白很白呢。
0: 这一天，小山羊不仅在山坡上吃了很多草莓，而且还摘了很多青草带回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家人的牙齿都变得又坚固又洁白。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7: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6: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7: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6: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7: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6: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8: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6: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7: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6: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9: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6: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

0: 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1: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0: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1: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2: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0: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2: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0: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3: 当然愿意。
0: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3: 没问题。
2: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3: 快醒醒，狐狸来了。
2: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2: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3: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2: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

0: 丝高高的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0: 哼，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1: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2: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3: 为什么选他呀？
0: 是呀，为什么呢？
2: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4: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5: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蒂娜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9: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8: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10: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11: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9: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它小红狗不就行了？
11: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10: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8: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12: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8: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9: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8: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9: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8: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13: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

0: 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1: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2: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1: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3: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4: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3: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1: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2: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1: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5: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5: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1: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2: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1: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5: 这个熊孩子，我可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1: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4: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1: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2: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

0: 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命的珠宝。从前有位叫迪利斯的商人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除了父子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的珠宝。一天，迪利斯偶然听到水手们在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谋划着如何害死父子俩，抢走这些宝贝。迪利斯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出了什么事。迪利斯只好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儿子。儿子听了，赶忙安慰父亲不要惊慌，他们肯定能有办法。突然，迪利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着儿子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儿子也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只见迪利斯冲上了甲板，暴跳如雷，他对着儿子叫喊道：
7: 你这个笨蛋，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1: 儿子大喊着回应：
8: 你听着，老头子，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1: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周围。突然，迪利斯冲向自己的小屋，拿出了他的珠宝箱。迪利斯怒吼道：
7: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宁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
1: 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当水手们看到这么多宝贝时，都倒吸了一口气。迪利斯迅速冲向栏杆，将宝物全部抛向了大海。晚上，在小屋里，迪利斯悄悄对儿子说：
7: 孩子，我们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了。
1: 儿子回答：
9: 是的，这个法子是最棒的了。
1: 当轮船驶进码头后，迪利斯急忙赶到了法官那里，他们指控水手们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立刻下令逮捕了那些水手，最后法官判决水手们都有罪。水手们很不服气地大叫起来，于是法官问道：
10: 什么人会丢弃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吧。
1: 水手们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赔偿了迪利斯的损失。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选择，当生命与财富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选择生命而舍弃财富，愚蠢的人才会因财富而失去生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种树的老爷爷，老爷爷种了一棵榕树，好大好大。每天，老爷爷都在榕树底下乘凉。有一天，老爷爷不来乘凉了。树上的蝉说：“知道吗？知道吗？种树的老爷爷生病了。”鹅妈妈说：“老爷爷种树给大家乘凉，我们该去看看他呀。”于是，动物们都赶到了医院。青蛙给老爷爷唱歌，小狗给老爷爷讲故事，鹅妈妈给老爷爷倒了一杯水，小猪给老爷爷采了好多的鲜花。老爷爷可开心了。老爷爷给大家带来了一片绿荫，大家给老爷爷送去了一份爱心，真好。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一百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11: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10: 团团好奇地问，
12: 那么100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11: 100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10: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100颗跳跳糖。
12: 一颗跳跳糖，两颗跳跳糖，三颗跳跳糖，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10: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12: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10: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100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0: 一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12: 这……
10: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13: 一颗跳跳糖呀，请给我一颗吧，朋友。
10: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一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一颗，最后他只剩下两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12: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10: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13: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10: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12: 虽然没能吃上100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

0: 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他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他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12: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13: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儿。
12: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13: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12: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13: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11: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14: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12: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14: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12: 他们想抢

0: 我的金币，
1: 真是太过分了。
0: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2: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0: 你的爪子怎么了？
2: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1: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慷慨大方，他竟然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给了那只可怜的狼。
2: 狐狸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匹诺曹感动地说：
0: 你真是太善良了。
2: 狐狸擦干眼泪对匹诺曹说：
1: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
0: 我在等爸爸，他晚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1: 那你的金币呢？
0: 都在口袋里，就少了一个，付给红虾旅馆的老板了。
1: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0: 今天不行，改天吧。
1: 改天就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0: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1: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2: 匹诺曹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0: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2: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0: 福地到底在哪儿？
1: 再走几步就到了。
2: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1: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2: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0: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1: 没有啦，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2: 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1: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2: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啊。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8: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9: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8: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5: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9: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5: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8: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9: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8: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5: 王子说：
9: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5: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8: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9: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5: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 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8: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5: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13: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12: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它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13: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12: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13: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12: 过了三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的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13: 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12: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10: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12: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13: 真是厉害。

0: 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1: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0: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1: 嗯，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他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换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7: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8: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9: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8: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10: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5: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8: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5: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10: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8: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5: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8: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5: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10: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5: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10: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5: 这水都喝完。

0: 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诚实。威廉是一个大学生，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为人很有礼貌，头脑也很灵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新学期，威廉选修了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他只在刚开学的时候按时上过几节课，后来就逃课不来了。期中考试很快就到了，威廉因为缺课太多，毫无疑问考了不及格。威廉找到教授，很从容很有礼貌地说，
3: 教授，我缺课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去世，家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缺课让我错过了太多的知识，所以临近考试即使复习也很难赶上。
2: 听到这样的事情，教授很同情威廉，说道，
0: 很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要太难过，父亲去世了，你的学费怎么办？你还能顺利完成学业吗？
2: 威廉回答道，
3: 教授您不要太担心，我的母亲有工作，课余时间我也做兼职，凑一凑还是够交学费的。
2: 教授听完觉得威廉也很不容易，语重心长地说，
0: 好吧，这次我就算你及格，以后你可不准再逃课了。
2: 威廉点了点头答应了，可是事实证明威廉并没有按教授说的那样做，他依旧逃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学期期末考试。考试过后，威廉又来请求教授，
3: 教授，我知道我自己逃了很多课，可是您不知道我的母亲瘫痪了，整天躺在床上，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这时刚好有其他的同学来教授办公室送文件，听到威廉这样说，吃惊地说，
4: 威廉，我没听错吧？我昨天明明看到你爸爸妈妈来学校给你送好吃的了呀。
2: 威廉一下子脸红了，说不出话来。教授不敢相信威廉会撒谎，教授向很多同学了解之后才知道威廉真的欺骗了自己，痛心地说道，
0: 孩子，学习只是次要的，人最重要的是品行啊，你不仅多次撒谎，还这样说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不应该呀。
2: 最终威廉没有取得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威廉原本拥有光明的前途，结果却因为撒谎而断送。看来说谎或许能够让你达到一时的目的，但不会长久，并且最后还会让你失去信誉。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诚实的品质，否则你会得不偿失，甚至因此受到惩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自私的小野驴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驴并不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每天生活得很开心。有一年

0: 的夏季，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群刚刚长大的小野驴跑出去觅食，他们结伴来到湖边。这时，一只小野驴脱离了队伍，独自寻找目标去了。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片草原，高兴坏了。他自言自语道：
1: 这草可真肥呀，肯定很美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0: 可是他转瞬一想，
1: 要是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的同伴了，他们都来了，青草很快就会被吃光，我不如独自来享用，这些美味的青草可供我吃很长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野驴总是找各种理由避开大家，独自跑到这片草地上吃草。有一天，一个猎人来到这片草地，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吃草的小野驴。猎人正想找个帮手帮自己干活，于是他就把小野驴活捉了回去，每天逼着小野驴干活。小野驴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还得拉磨。小野驴心里十分后悔，
1: 要是我叫上同伴一起去吃草，我就不会被人捉住了。
0: 每当想到这里，他都会后悔的大声嘶叫：
1: 真后悔呀，真后悔呀。
0: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小野驴，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小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的人有可能会吃大亏，自私的人时时刻刻都在谋算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虽然他们可以暂时获得小利益，但是最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很大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3: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4: 衰残是什么意思？

0: 对呀、啊。
1: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魏贝儿。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2: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2: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1: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它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它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1: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2: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4: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他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1: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2: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5: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2: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5: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2: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6: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2: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7: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8: 嗯，
0: 我也这么想。
8: 他也很谦恭。
2: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2: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分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猪扮大象的故事。有一只叫花花的小猪，它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意思极了。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头大象路过自己家，大象边走边用鼻子往自己身上喷水。花花心里羡慕极了，就想，
17: 我要是一头大象就好了。
16: 花花就跑到菜园里，拔了两根粗壮的大葱，当作象牙插在嘴巴两边，然后又找到一段塑料胶管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其他的小猪们都夸他，
18: 哎，真像一头大象了。
16: 花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的猪高贵多了。花花心想，
17: 我都这么像大象了，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小小的猪圈里，还要天天吃倒霉的猪食呢？
16: 花花就跑出猪圈，到森林里找大象，要过大象的生活。花花找到象群后，趁大象妈妈不注意混了进去。后来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吃草，花花怎么嚼也嚼不烂。他想，
17: 怎么高贵的大象却吃草呢？
16: 接着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运木头，花花的鼻子是假的，他怎么也卷不起来木头，就又发牢骚，
17: 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干活？我以前吃饱了就去睡觉了。
16: 干完活，大象又去河里玩水，可是花花不敢去，
17: 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
16: 他只好望着大象妈妈和他的孩子喷水戏水。就这样时间长了，花花受不了了，他拔下两根大葱和塑料管，又逃回了猪圈里。回到猪圈，花花对自己的兄弟们说，
17: 哎，还是猪的生活适合我啊。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doesn't have many humps left.
1: Hey, what's less than one hump?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

0: 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6: 我会帮忙做家务。
7: 嘿，超人！哦，在帮老奶奶做家务呀。家务助手超人真神奇。哦，
8: 小虎。
7: 啊，是超人！
9: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8: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7: 啊，我试试。

0: 爸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家务助手超人来啦。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物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3: 摆盘子的事交给我好了。
1: 太好了。

0: 小伙真神气，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2: 家务助手超人。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锤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3: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2: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3: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2: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3: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2: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3: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2: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3: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2: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3: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2: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3: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2: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3: 柴郡小猫。
2: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3: 能麻烦你告诉我

0: 该走哪条路吗？
1: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0: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0: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1: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0: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1: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1: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0: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0: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0: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0: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0: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1: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0: 它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1: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1: 爱丽丝回答道：
0: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1: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1: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0: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1: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

0: 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不同的洪水。一年夏天，某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洪水，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被洪水困住了，只好爬上了屋顶。他的一个邻居趴在一个大木盆上漂浮过来，伤心地对他说：
5: 汤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洪水呀，真让人发愁，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4: 汤姆回答说：
6: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5: 怎么能不担心呢？
4: 邻居有些吃惊地反驳他：
5: 你看看，你的鸡舍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你的鸡也全部淹死了。
4: 汤姆说：
6: 这我知道，不过我养了6个月的鸭子正在附近游泳呢，你瞧他们游得多开心。
4: 那位悲观的邻居又对乐观的汤姆说：
5: 但是大水还在不停地上涨，快要涨到你家的窗户了。
4: 汤姆却

0: 样，他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回来。同样的境遇，但是积极向上的人乐观看待眼前的困难，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努力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只注意到坏的一面，情绪低落，心态消极，使困难被放大，一样的洪水变成了不一样的结局。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困难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悲观泄气，要积极想办法找到出路，解决问题。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5: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4: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他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5: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4: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明明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6: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4: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5: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4: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鼬和刺猬。母黄鼬带着小黄鼬到户外活动，碰到一只刺猬迎面走来。
7: 站住，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6: 刺猬一见黄鼬，立刻摆出一副进攻的姿势，发出警告。小黄鼬被唬住了，他停止脚步，望着母黄鼬不知所措。母黄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刺猬走去。刺猬见这一招未能奏效，逃跑吧又来不及，连忙缩头缩脚，将整个身躯向腹面卷起，形成小刺球。小黄鼬以为刺猬屈服了，冲上前去张口就咬，结果呢被刺得满口是血。刺猬得意洋洋地说，
7: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连猫狗一类的大动物都奈何我不得，你们算谁敢来惹我。
8: 孩子，你太缺少经验了，好好看我是怎么对付这类小刺头的。
6: 只见母黄鼬走上前，围绕着刺猬前后端详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了刺猬卷曲着的一点缝隙，然后将尾部靠近缝隙处，喷出一股臭液。不一会儿，小刺猬就被臭液麻醉了，卷曲着的身

0: 体也张开了。这个时候，母黄鼬语重心长地教导小黄鼬：
1: 孩子，记住教训，以后办事不可鲁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打败敌人。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9: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2: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0: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2: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9: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2: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0: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2: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11: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2: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11: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2: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11: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2: 十个老头一起喊：
12: 我是你的真爸爸，
13: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2: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 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他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8: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7: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哦，
7: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9: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0: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7: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9: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

0: 和。
1: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2: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5: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4: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5: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5: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8: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7: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8: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9: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8: ？Where？ 哪里？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7: 乐乐举起手说：“
10: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8: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9: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8: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

0: 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1: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2: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0: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发们儿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2: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郑姓篇。郑姓源自号称万姓之祖的姬姓，姬姓作为皇帝的姓氏，由其演变的姓氏有很多，郑姓就是其中之一。话说在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有个弟弟叫姬友，被封赏到了郑，自此郑国建立。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残存下来的子民散落到了河南区域，他们思念故国，就改姓郑，这一脉就这样延续了下来。郑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郑板桥，民间传说郑板桥由于得罪了上级，于是称病回家了。在他辞官回家的时候，只随身带着一条黄狗，一盆兰花。在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冷，月黑风高，还下着大雨，郑板桥在床上睡不着。这时他听到有小偷进了自己的家里。郑板桥心想，
6: 如果我高声呼喊，万一小偷行凶，恐怕我一个读书人无能为力。但是他都进到我家门了，任凭他在我家里随便拿东西，那也不行啊。
5: 于是郑板桥就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低声吟诗道：
6: 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5: 这个时候小偷已经接近床边，听到这声音暗自吃惊，接着又听到
6: 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
5: 这下小偷心想，
7: 这个家里都这样了，连个金银也没有，我还是走吧。
5: 于是小偷转身出门。

0: 这时又听到里面传来声音说，
1: 出门修经黄尾犬。
0: 小偷心里寻思，
2: 院里有恶犬，我还是翻墙走吧，比较安全。
0: 小偷正准备上墙，可是又听到，
1: 越墙莫损兰花盆。
0: 小偷仔细一看，墙头果然有兰花一盆，于是他细心避开，脚刚落地，又听到里面说，
1: 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0: 小偷回头看了看郑板桥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郑板桥就这样利用自己的智慧送走了小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

0: 由，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角，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角，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角，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角，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角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角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角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角，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

0: 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他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1: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0: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2: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1: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啦。
0: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3: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2: 咕咚来了，他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4: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3: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4: 咕咚是什么呀？
3: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5: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5: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
2: 好奇、
3: 诚实、
4: 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小时候很爱动脑筋，下了课小伙伴都出去玩了，他还在教室里想老师讲的问题。有时候思考问题太专心了，同学叫他他都听不见。时间长了，同学们送华罗庚一个外号，叫他罗呆子。有一次老师打开华罗庚的数学作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涂改，很不整洁。于是老师对华罗庚说，
6: 你看看你的作业涂改得乱七八糟，一点也不认真。
5: 华罗庚听了之后委屈地说，
7: 老师，我做完作业之后有时会突然想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所以才修改了很多次。
5: 老师不太相信，拿过华罗庚的作业仔细辨别后，发现果然跟华罗庚说的一样。老师高兴地说，
6: 好孩子，以后老师好好培养你，你要好好学啊，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5: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考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是上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华罗庚只好退学了。华罗庚失学回家后，一边帮父亲照顾小店儿，一边继续自学数学。杂货店的生意不太好，父亲白天帮人收购蚕丝，晚上算账。有一天晚上，父亲算来算去，账上错了1000元，急得满头大汗。伙计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还是没有算清。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到香气，就出来说，
7: 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
5: 父亲不相信华罗庚能算对，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把两大本账册往华罗庚面前一推，说道，
8: 那你算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5: 结果华罗庚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全部理清了。父亲看到后欣慰地对华罗庚说，
8: 好孩子，没想到你学数学还真有用，我以后不反对你学习数学了。
5: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杂货店关门后是华罗庚自学的大好时光。他拿出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数学书，还有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钻研，最后华罗庚成了令人敬仰的数学大师。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植树的鸟。从前森林里有一只什么也不会干的无名鸟，无名鸟因为自己没有本领，心里很难过。他希望像穿山甲一样会捉白蚁，做一个森林卫士。无名鸟对穿山甲说，
12: 你教我捉白蚁吧。
11: 穿山甲郑重其事地说，
13: 学本领要练基本功，你先挖3333个坑再说吧。
11: 无名鸟很奇怪，就问，
12: 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坑呢？
11: 穿山甲笑了笑，在一棵树下挖了起来，挖了很深才把一窝白蚁挖出来吃掉。无名鸟这才明白了，他用嘴也挖起坑。

0: 坑来，挖一个坑，就在坑里插一根自己爱吃的甜柳枝做记号。挖呀挖呀，一个春天竟然插了3333根甜柳枝。无名鸟说，
1: 现在该教我捉白蚁了吧。
0: 穿山甲回答说，
2: 你还要学闻白蚁的气味才行呢。
0: 穿山甲抓了一些白蚁让无名鸟闻了闻，接着指着一棵树说，
2: 你闻闻。
0: 无名鸟闻了闻说，
1: 是烂树叶的气味。
0: 穿山甲指着另一棵树说，
2: 你闻闻这棵树下面。
0: 无名鸟闻了一会儿，
1: 树下的野花真香啊。
0: 穿山甲无可奈何地说，
2: 哎呀无名鸟啊，这些地方都有白蚁你却闻不出，这怎么能行呢？算了。
0: 无名鸟回到家里伤心地哭了，哭着哭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一阵吵闹声把他惊醒了，一睁眼他的邻居小喜鹊正在对他喊，
3: 嘿无名鸟，你成森林卫士了。
0: 无名鸟愣住了问，
1: 啊为什么呀？
0: 小喜鹊高兴地说，
3: 你插的3333个甜柳枝全都活了，转眼就会长成一片树林了。
0: 从此无名鸟开始积极挖坑种树了，大家都叫它植树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了各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和特长。各位小朋友，你们的本领和特长是什么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

0: 霍霍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1: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2: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1: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3: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0: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1: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4: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1: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5: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1: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2: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1: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0: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1: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霍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0: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0: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6: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0: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埃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4: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0: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4: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1: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7: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0: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两张10美元的钞票与一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4: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8: 你要我淋的水，
4: 可我没要淋浴。
1: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2: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1: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寻找快乐泉》。在一片深山老林里，狐狸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住在一起。由于狐狸特别奸诈狡猾，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它过得很不快乐。一天，它听说遥远的深山里有一汪快乐泉，里面会喷出一股股快乐的泉水，只要喝上一口，就可以快乐地生活一辈子。狐狸想得到快乐，他决心去寻找快乐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了这件事，议论纷纷。小猴子对小鸭子说道：
16: 小鸭子，你听说了吗？狐狸想要去寻找快乐泉呢。
17: 听说了，
14: 可是我也听说

0: 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快乐泉。想要快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总想着自己。
1: 狐狸不理睬别人的话，他真的踏上了寻找快乐泉的路。他朝着遥远的山那边走啊，穿过了茂密的丛林，走过广袤的田野，终于来到了一座偏僻的村庄。这时候，狐狸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走过来，急忙迎上前去问：
2: 老爷爷，您知道快乐泉在哪儿吗？
1: 老爷爷指了指村头的方向说：
3: 喏，就在那儿。不过找到泉水以后，必须分给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喝，使别人也得到快乐。
1: 狐狸高兴极了，原来快乐泉水真的存在的呀。他按照老爷爷指引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了一汪泉水。他装了满满一瓶快乐的泉水，往家里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想：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泉水，却要我分给那些讨厌的家伙们喝，我才没那么傻呢。
1: 狐狸高兴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快乐的泉水悄悄地藏了起来。他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喝掉。奇怪的是，夜晚当他打开瓶子的时候，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了。这时，一个声音在森林深处回响：
3: 只顾自己快乐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快乐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小猫，小猫。

0: 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8: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9: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8: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儿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7: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0: 不，我爱我的妈妈。
7: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8: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7: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0: 我，
7: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8: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7: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8: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7: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9: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7: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儿，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8: 妈妈，你瞧。

0: 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1: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2: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1: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0: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3: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1: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形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4: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3: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守规矩的托托。星期天下午，小鹿玲玲和熊猫托托一起去公园玩，他们走到路口，红灯亮了，玲玲停在了原地，可是托托像没看到红灯似的继续向前走。玲玲赶紧对他说，
0: 托托，红灯亮了，咱们要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2: 托托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对玲玲说，
3: 没事儿，不用怕，走快点就行了。
0: 危险，你快回来。
2: 玲玲刚说完，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灰熊伯伯，他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托托，不停地摁喇叭。托托看见大货车朝他冲了过来，害怕极了，他呆呆地站在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吱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大货车停在了托托面前。托托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不住地发抖。这时绿灯亮了，玲玲赶紧跑过去把托托扶了起来。灰熊伯伯下了车，走到托托面前，大声地训斥托托，
4: 你怎么能闯红灯呢？刚才太危险了，如果真被撞到就糟糕了。
2: 看见灰熊伯伯凶巴巴的样子，托托更害怕了，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看到托托哭了，灰熊伯伯挠了挠脑袋，安慰托托说，
4: 算了，大家都没事就好，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2: 托托红着眼睛，低着头对灰熊伯伯说，
3: 灰熊伯伯，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再也不敢闯红灯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闯红灯，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3: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5: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3: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7: 小池，遥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3: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2: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4: 啊，熊！
2: 这时熊开口说道：
5: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2: 母亲说：
3: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2: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5: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4: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2: 雪白问。
5: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2: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6: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2: 然后他背起

0: 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1: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0: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它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1: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0: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1: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0: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2: 雪白，粉红，等一下。
0: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3: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0: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7: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6: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8: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6: 牛自告奋勇地说：
9: 回禀玉帝，我愿意。
8: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9: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8: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6: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6: 牛一脸无辜地说：
9: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6: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6: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

做多多的花花，我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7: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

0: 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1: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盏的妈妈：“
0: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1: 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1: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1000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3: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2: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3: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2: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4: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2: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3: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2: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4: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3: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2: 店员对加尼诺说，
4: 行，300里拉怎么样？
3: 300里拉有点贵了。
4: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3: 不行，太贵。

0: 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1: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2: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吧，就这个吧。
1: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0: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1: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0: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1: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0: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3: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0: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3: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1: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0: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1: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0: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1: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4: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0: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4: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1: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十分不喜欢喝水，在他看来，平淡无味的白开水根本不如甜甜的饮料好喝。于是，妈妈为了让彤彤少喝饮料，就给他买了一罐蜂蜜冲水喝。自从喝过蜂蜜水后，彤彤就喜欢上了这金黄色的甜甜的蜂蜜了。
3: 古宝古宝，你也快来尝尝吧，这加了蜂蜜的水可甜可好喝了。我现在觉得能制作蜂蜜的蜜蜂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
4: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爷爷今天让我监督你必须背会一首诗，我正发愁让你背哪一首呢。哎呀，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好想想。
3: 这有什么好想的，班上那么多古诗，随便背一首不就好了。不过古宝啊，你说这么多古诗中有没有跟蜜蜂有关的？
4: 跟蜜蜂有关，哎，有了。彤彤，你今天就背唐代诗人罗隐的《蜂》这首诗吧。
2: 说完，古宝略施法术，就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大山中。到底是万物复苏的春季呀，漫山遍野开满了初春的花朵，白的、红的、蓝的，各式各样的，把高低不平的大山装点得美丽极了。彤彤沉醉在这初春的山景中，不停地跳啊跑啊，别提多高兴了。正在彤彤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古宝叫住了他：
4: 彤彤，别跑了，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养蜂人的房子，我们快过去吧，你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蜜蜂呢。
3: 好。
2: 彤彤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古宝所说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就出现在了彤彤眼前。这座房子的屋顶是用稻草铺成的，墙壁是泥土垒成的，看起来比较简陋。而房子周围放了很多木头制作的小箱子，这些箱子排成了三排，看起来就像是军队的方阵一样整齐。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离他最近的箱子边上，站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哎，那不是私塾的老先生和威尔吗？彤彤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
3: 老先生，威尔，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5: 彤彤，好久不见，我是被先生拉来的，说是要教我一首关于蜜蜂的诗。”“
3: 关于蜜蜂的诗？难道是唐代诗人罗隐的《蜂》吗？”
2: 老先生惊讶地看着彤彤，笑着点头说道：“
6: 彤彤，你怎么知道我是要教这首诗的呀？”“
3: 我瞎猜的。”“
6: 哈哈哈哈，罢了，既然你……”

0: 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1: 先生，请等一下。我知道这前两句的意思是说，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间，美丽的春光里有很多的蜜蜂，这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表现了诗人对蜜蜂的羡慕与赞美之情。但后两句为什么是说采集百花酿成了蜜以后，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这首诗到底是赞美蜜蜂，还是为蜜蜂鸣不平啊？
2: 老先生笑呵呵地看着提问的威尔，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0: 威尔这次有长进呢，不用我解释就能说出诗的意思。但是风是一首咏物诗，诗人罗隐是在借蜜蜂暗指其他的事儿呢。
2: 老先生的话让威尔和彤彤都摸不着头脑了。彤彤好奇地问道：
3: 那老先生，这首诗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就要先从诗人的经历说起了。罗隐曾经去京师考取功名，但是考了许多年都没有考上过。可这并不是罗隐才学不够，而是当时的科举被一些人操控，成为他们贪污的手段。于是啊，罗隐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和朝廷彻底失望了。在这样的情绪下，罗隐看见人民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与部分朝廷官员不劳而获这样相对立的情景，而产生了愤懑之情，无处宣泄，就写了《风》这首诗。所以啊，这首诗才会如此矛盾。头两句还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后两句却急转直下，咏叹蜜蜂终生徒劳，所获甚少。
3: 哦，那我明白了，老先生也就是说，这首诗里的蜜蜂其实就是指辛苦劳作却生活贫苦的老百姓嘛。
0: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彤彤啊，你还是这么聪明。好，今天威尔和彤彤表现得都很好，两个人都要奖励一下。你们把风背诵一遍吧，背完了为师请你们吃蜂蜜，你们说好不好呀？
3: 好，谢谢先生。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4: 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0: 故事。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1: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0: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1: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0: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1: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2: 哦，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1: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0: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0: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1: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0: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3: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0: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

0: 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2: 白鹳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1: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2: 我没做梦，是真的。
0: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鹳先生。白鹳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1: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2: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1: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0: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2: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0: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抓进监狱。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然后他躺在旁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树上结出了好几千个金币，他用那些金币买了一个美丽的宫殿，在宫殿里放满了美酒、糖果、蛋糕、杏仁饼，还有奶酪夹心饼干。睡梦中的匹诺曹开心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匹诺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一咕噜地爬起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根本没有树，更没有金币。他跑到种下金币的土地旁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只胖胖的鹦鹉。鹦鹉正在埋头梳理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匹诺曹生气地说：
3: 你在笑什么？
4: 我笑是因为我在梳理羽毛，把自己的嘎吱窝弄痒了。
2: 匹诺曹没有说话，他走到水沟那里，用鞋子打来一点水，重新浇在盖着金币的那片土地上。这时他又听见了笑声，这一次的笑声更大了。
3: 没教养的鹦鹉，你到底在笑什么？
4: 我笑你是傻瓜呀，什么糊涂话你都相信。
3: 你说什么？
4: 可怜的匹诺曹，你竟然相信重金币这种蠢话。如果想要挣钱，就必须有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头脑才行。
3: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4: 好吧，那我再说得更明白一些。昨天晚上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狐狸和猫来到这块地里，挖走了金币，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了。现在想追上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2: 听到鹦鹉的话，匹诺曹愣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他发疯似的跑过去，用手指挖开泥土。他不停地挖，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金币。匹诺曹气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上当了。他回到傻瓜城里，到法庭找法官告状。法官是一只大猩猩，他的年纪很大，胡子花白，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奇怪的是，这副眼镜并没有玻璃镜片。匹诺曹向法官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上当受骗的经历，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官听得十分认真。等匹诺曹讲完了，法官拿起一个铃铛摇了一下，很快法庭上出现

0: 了两条狗，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法官指着匹诺曹对两条狗说，
1: 这个人连重金币这种事情都相信，结果上了当，金币都被别人偷走了，真是太愚蠢了，把他抓起来，马上送到监牢里去。
0: 匹诺曹呆住了，他想提出抗议，可是狗警察直接堵住了他的嘴，把他关了起来。匹诺曹在牢里待了整整4个月。有一天早上，傻瓜城里非常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大放焰火。原来是傻瓜城里的皇帝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庆祝，皇帝下令放掉监狱里的所有盗贼。匹诺曹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对狱卒说，
2: 请放我出去吧。
0: 狱卒抓了抓脑袋，对匹诺曹说，
3: 不能放你出去，因为你不是盗贼。
2: 其实我也是一个贼。
3: 既然如此，那你完全有理由出狱。
0: 说完，狱卒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对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他打开牢门，让匹诺曹离开了。小朋友，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起说呀。

0: 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从加入少先队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祖国就在我的心中。长大后，总有一个瞬间会让我们为祖国欢呼自豪。
1: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 天宫二号在缓缓的升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0: 我们为了国去。
1: 祖国的发展让我们振奋，强大的祖国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2: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命令。
1: 也门撤侨事件，伟大祖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只要你遇到危险，祖国都会带你回家。祖国在我心中，我爱你，中国。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10: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5: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11: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5: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10: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5: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12: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5: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11: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5: 妈妈笑着说，
12: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5: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10: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5: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8: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5: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

做多多的花花，我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宝宝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我会穿鞋子。
6: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7: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5: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7: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8: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5: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8: 哎，小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嗯，好好玩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

0: 在那里他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

0: 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

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他。
4: 怀特说：
1: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4: 妻子却坚定地说：
6: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4: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5: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沟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4: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

0: 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5: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4: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5: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4: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一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6: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4: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6: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4: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7: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4: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

0: 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0: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2: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以还给你啦。
0: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1: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0: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

0: 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寄居蟹的故事。一群小海蟹在沙滩上爬行，有一只小海蟹发现了一只空的螺壳，它高兴地招呼自己的同伴：
8: 哈哈，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你们看这玩意儿多有趣儿啊，外表美观，内部宽敞，比起我那石缝中的家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我今后要在这里住下，有危险的情况脑袋一缩躲到壳子里，谁也拿我没办法。
6: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躲在螺壳里有什么好呢？在沙滩上自由自在爬行才快活。
7: 同伴们齐声催促着：
8: 你们走吧，我可不愿再受累了，自由有什么用，它比得上我这个安乐窝吗？我知道你们是没得到螺壳才嫉妒我，你们等着瞧吧，我的生活将会过得多么幸福舒服。
7: 同伴们都走了，小海蟹心安理得地在螺壳里定居下来，再也不愿意离开，每天吃饱了就一动不动地躺在螺壳里休息，如果高兴了就背着螺壳在沙滩上散散步，日子过得称心如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蟹的身体逐渐退化，最后除了双螯还保留着原形，其他一切都萎缩了。小海蟹再也不能任意爬动，只能依靠螺壳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躲进螺壳里。一天，海边走来一老一小，小孩一踢脚发现了躲在螺壳中的小海蟹。
9: 爷爷，这是什么东西啊？
7: 小孩拾起来看了看，好奇地问：
10: 孩子，这叫寄居蟹，又称为白住房。
7: 老人望着小孩手中的寄居蟹回答道：
10: 它本来是一只正常的小海蟹，因为贪图安逸享乐，害怕艰苦的生活，所以以螺壳为家，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模样了。咱们可不能学它，这玩意儿没出息也不长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咱们把它拾回去喂鸡。
7: 于是小孩把寄居蟹丢进了背篓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3: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0: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4: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0: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3: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4: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0: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3: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4: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4: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

0: 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他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1: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0: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母鸡说，
1: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2: 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0: 鸽子好奇地问，
3: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它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3: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他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他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0: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4: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3: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4: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5: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0: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9: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8: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9: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8: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10: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8: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10: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8: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9: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8: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

0: 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1: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0: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2: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0: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1: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0: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2: 哎。
0: 壮壮也学着叹气：
1: 哎。
0: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2: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1: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0: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2: 第14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 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 Zoe 老师说，
13: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2: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13: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2: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15: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13: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

0: 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1: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0: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1: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2: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1: Zoe 老师说，
0: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Get ready， 准备好。Hat， 帽子。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周姓篇。周姓的起源有两种，一种是在皇帝时代，皇帝的麾下有一个将领叫做周昌，他的后代就一直以周姓为姓氏。另外一个起源是在周朝，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但随着周朝的不断统治和不断的繁衍，姬姓的一些后代就以国号为姓，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周，流传至今。说起来周姓，就要提起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周瑜。周瑜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将领，也是火烧赤壁的主人公之一。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周瑜火烧曹军的故事。在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到处都在打仗。北方有一个大官叫曹操，他统一了北方后，就收整大军，要攻打南方的刘备和孙权两个人。因为打赢了他们两个，曹操就统一全国，可以当皇帝了。曹操筹备了20万大军，对外宣称80万。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江赤壁驻扎下来，并对自己的将领说，
6: 区区孙刘联军一共才5万人，看我带你们马上过江打败他们，让天下一统。
5: 这个时候周瑜被吴国的统领孙权任命为都督，率领大军抗击曹军。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坐船

0: 仗。于是曹操就将自己的船只首尾相接，用木板钉了起来，这样人和马在船上行走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周瑜对自己的部下黄盖说，
1: 现在敌人人数众多，我们的人少，不能长期和他们对峙，必须想办法打败他们。现在曹操的船都连在一起了，如果能在他的船上放一把火，就可以击败曹军了。
0: 黄盖听了大为赞叹，
2: 都督，你这个计谋太棒了，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0: 周瑜说，
1: 我现在需要你假装投降给曹操，让他信以为真，然后你带着船冲向曹军，他们肯定不会防备。在船上你装上火油干柴，等你到了曹操的船附近就点燃船只，我趁机冲杀，曹军必败。
0: 黄盖就听从了周瑜的命令，给曹操送去了投降书。等曹操相信后，就按照周瑜的吩咐，一把火把曹操的船只全部烧着了。周瑜趁机带领军队冲杀，把曹操打败了。就这样，周瑜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名声响彻天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十

0: 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9: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0: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9: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8: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3: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8: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8: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8: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

0: 王说：“
1: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0: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2: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0: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2: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0: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斯特和肖邦》。李斯特是匈牙利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钢琴曲特别出名，因此人们称李斯特为钢琴之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1831年，身在巴黎的李斯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家了，但和他同龄的肖邦却只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人物。独自流落异乡的肖邦经济窘迫，处境

0: 常艰难。李斯特听说后想帮助肖邦，对肖邦说道：
1: 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过段时间我要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到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演出，人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0: 肖邦听后很兴奋，很快又担心地问道：
2: 可是大家喜欢的是你，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怕把你的演奏会搞砸了。
1: 你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喜爱音乐的人们，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放心吧。
0: 很快就到了音乐会的那天，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票很快销售一空，剧场里虚无坐席，绣着金色花纹的天鹅绒大幕缓缓拉开。李斯特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致意，坐下后李斯特将双手轻柔地放在琴键上，如清泉一般的乐曲随即流淌开来。渐渐地，观众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当中，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这时舞台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乐曲就在这空灵的黑暗当中迸发跳跃，人们完全被音乐融化了。乐曲结束后，人们兴奋地大喊着李斯特的名字。这时舞台灯光亮了，人们大吃了一惊，站在舞台上的人不是李斯特，而是肖邦。原来趁着音乐停顿的间隙，肖邦上台来接替李斯特继续演奏，李斯特又走上舞台和肖邦一起向观众们行礼，观众们沸腾了。能够听到两位杰出的音乐家演奏，真是三生有幸。从此肖邦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会装死的金龟子。一天，小老虎到树林里练习爬树，他使出全身的劲儿，一个漂亮的跳跃就跳到了大树上，摇得树枝哗哗直响。就在这时，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树上洒下了一些小雨点。小老鼠连忙从树上跳下来，一看，这哪里是雨点啊，这是好多金龟子啊。原来是他刚刚爬树的时候，把树上的金龟子给摇了下来。小老虎心想，
7: 金龟子可会搞破坏了，小时候专门啃食植物的种子，长大后就啃食树木的叶片和嫩芽，很多树木因此遭了殃，今天我就帮树木除掉这些金龟子好了。
1: 可是掉在地上的金龟子一动也不动，小老虎以为它们死了，于是就把它们堆到大树下，在地上画了个圈圈作为记号，就跑到河边喝水去了。没多久，小老虎回到树下，却惊讶地发现那堆金龟子一个都不见了。这时小山鸡恰好路过，小老虎问
7: 小山鸡，请问你看见过那些死了的金龟子了吗？我明明把它们堆在这里了呀，怎么它们都不见了？
8: 哎呀，你上当了。
1: 小山鸡解释道，
8: 金龟子可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躺下来装死，等周围安静下来，它们就会复活，赶紧逃跑。

0: 是这样啊，那我再摇一次试试，看看他们还会不会装死了。
1: 说完，小老虎一个纵身跳到树上，又把那些刚刚回到树上的金龟子摇了下来。小山鸡指着那些装死的金龟子说：
2: 瞧，他们的脚都收得紧紧的，要是真死了，他们的脚就会松开，很好辨认的。
1: 小老虎这才恍然大悟。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龟子在遇到危险后装死，这是一种防御行为。当它们眼睛或者身上的触觉毛察觉到环境有变动时，神经就会发出信号，让浑身的肌肉收缩起来，进入假死状态。危险解除后，它们就会赶紧逃跑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

0: 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1: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2: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0: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2: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0: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2: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1: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0: 我回不去谷仓了。
2: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0: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2: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0: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2: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2: 坦普尔曼在哪里？
0: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

0: 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2: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挤个时间安静的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的提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2: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2: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2: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2: 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2: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2: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

0: 消失的正是时候。佐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1: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猪交朋友》。小猪生活在森林旁边的一个农场里，他很想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做好朋友，于是他天天都去森林里玩，后来就认识了小猴、小松鼠和小鹿。这天早上，小猴、小松鼠和小鹿一起来农场里找小猪做游戏。
9: 小猪，小猪，我们来找你玩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8: 但是他们到的时候，小猪还在睡觉呢。不过小猪听到自己的朋友们喊自己，就马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喊，
10: 走吧，我们出去闻吧。
8: 当小伙伴们见到小猪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他们想，
6: 小猪刚刚起床，肯定没有刷牙洗脸就来了。
8: 然后小松鼠闻了闻小猪的嘴巴，特别臭。小鹿也看到了小猪眼睛很脏，小猴看小猪的衣服不整齐，小伙伴们一起说，
6: 小猪，你不刷牙不洗脸，衣服也不整齐，我们不要跟你玩了。
8: 他们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小猪想跟朋友们和好，于是小猪就去买朋友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买完之后，小猪看见了小猴，就跑过去说，
10: 小猴，我买了香蕉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8: 小猴说，
6: 我才不吃你的香蕉，你那么懒，我和你做好朋友，我也会变懒的。
8: 小猪又走啊走，看见了小松鼠，他开心地说，
10: 小松鼠，我买了松子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8: 小松鼠说，
11: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你不刷牙，吃了你的东西，我的嘴巴也会变臭的。
8: 小猪又走啊走，又看见了小鹿，就说，
10: 小鹿，我给你草莓吃，你和我做朋友吧。
8: 小鹿不开心地说，
12: 你不洗脸，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
8: 小猪回到家，伤心地对妈妈说，
10: 没人和我玩了。
8: 猪妈妈就问，
13: 孩子，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
8: 小猪哭着说，

0: 都嫌弃我不洗脸不刷牙，他们不愿意和我玩。
1: 猪妈妈听了小猪的话，笑呵呵地对小猪说，
2: 傻孩子，你以后按时洗脸刷牙，做一个干净的乖孩子，你的朋友们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
1: 猪妈妈拿来毛巾和牙刷，用香皂把小猪的小手小脸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猪又仔仔细细地刷了牙，然后他鼓起勇气去找小伙伴们。小猴、小松鼠和小鹿看到小猪变得这么干净，都很愿意和小猪一起玩。晚上，小猪回到家，开心地对妈妈说，
0: 妈妈，你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一定要按时刷牙洗脸，做一个干净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夜郎自大。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夜郎国国王从来没去过外面的世界，他以为夜郎国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天，夜郎国国王和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道：
10: 你们说天底下哪个国家最大呀？
9: 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都殷勤地说：
11: 当然是我们夜郎国最大了。
9: 夜郎国国王又抬起头来望着远方的高山说：
10: 那天底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吗？
11: 咱们的这座山呀，就是天底下最高的山了。
9: 后来他们来到河边，夜郎国国王骄傲地说：
10: 我觉得这条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了，你们没意见吧？
9: 部下异口同声地说：
12: 大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9: 从此以后，无知的夜郎国国王更加自大，更加坚信夜郎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后来有一次，汉朝的使臣来到夜郎国拜访国王，夜郎国国王根本不把汉朝放在眼中，傲慢地问道：
10: 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相比，哪一个更大呀？
9: 汉朝使臣听了之后回答说：
13: 夜郎和汉朝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汉朝的州郡就有好几十个，而整个夜郎的面积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的大小，依您看哪一个大呢？
9: 夜郎国国王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10: 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有比夜郎国还大的国家。
9: 成语夜郎自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人十分无知，而且又非常的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4: 妈妈，我要听故事。
1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

0: 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1: 我做不到。
2: 别担心，
0: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2: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0: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1: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0: 说完， Daisy 公主就牵起了 Lily 公主的手。不久之后， Lily 公主就能和 Daisy 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1: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2: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0: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1: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0: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洗手的小狐狸。最近小狐狸欣欣发现了一个玩游戏的好地方，那就是离家不远处的

0: 的泥潭。欣欣在泥潭里玩泥巴打滚儿，高兴地笑个不停。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天就要黑了，在泥潭里玩了一天的欣欣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回到家，欣欣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腿，他飞快地走到桌边，用他那沾满了泥的小手抓起了一个鸡腿就吃了起来。这时妈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她对欣欣说，
1: 你的手上都是泥巴，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吃东西，要不然细菌会被吃到肚子里去的，这样就会生病。
0: 欣欣才不管呢，她说，
2: 不会的，细菌不会把我们打败的。
0: 到了晚上，欣欣的额头不停地冒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妈妈急忙带她来到了袋鼠医生的诊所。袋鼠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欣欣的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他问道，
3: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0: 欣欣摇摇头说，
2: 没有啊，我只吃了妈妈做的鸡腿儿。
0: 袋鼠医生继续问，
3: 那你是不是没有洗手就吃鸡腿了呢？
0: 欣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袋鼠医生告诉欣欣，
3: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吃完就会好的。
0: 欣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2: 啊，虫子，他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妈妈说，
1: 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啊，手上的脏东西都跟着食物一起钻到了你的肚子里，所以肚子里就长虫子啦。
3: 是啊，爱干净身体才能棒棒的。
0: 袋鼠医生笑着说。听了妈妈的话和袋鼠医生的话，欣欣摇了摇尾巴，用力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在平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触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带有细菌的，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会把细菌一起吃进肚子里，容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

0: 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1: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0: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1: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0: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1: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0: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佐佐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1: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0: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2: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0: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3: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0: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1: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1: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1: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2: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2: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2: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0: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2: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3: 三伏天是什么呀？
2: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3: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2: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3: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2: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3: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2: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0: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3: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0: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4: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0: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2: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0: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
5: 岂出访时宜，勿远航。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勇敢的小裁缝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裁缝，他每天都认真地缝衣服。一天早晨，一个农妇从街上走过来，叫道：
3: 卖果酱，卖果酱嘞！
2: 这声音传到了小裁缝的耳朵里，他把头伸到了窗户外面，叫道：
4: 亲爱的太太，我要买你的果酱。
2: 买到之后，小裁缝把果酱涂到面包上，心想等缝好了这件衣服再吃吧。果酱和面包散发着香味，引来了大批苍蝇，成群结队的飞到了面包上来了。小裁缝叫道：
4: 喂，这是我的早餐，你们离远一点。
2: 小裁缝

0: 说着就拿起一块小布，生气地往上拍打，一下就打死了七只苍蝇。他哈哈大笑着说，
1: 哈哈，我原来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应该叫全城的人都知道。
0: 小裁缝急急忙忙地捡了一根带子，在上面绣着一下子打死七个几个大字。裁缝把带子系在腰上，要到外面去，因为他觉得裁缝店太小了，不能让别人看到。小裁缝一直走啊走啊，他游历了好久，走到了一座王宫的院子里，因为他觉得疲惫，就躺到草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打量他，看到袋子上写的几个字，一下打死七个，人们说，
2: 他战斗英雄来这里做什么？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得赶紧报告给国王。
0: 国王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朝臣到小裁缝那里去，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要给他一项任务。在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两个巨人，他们抢劫偷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小裁缝能够制服并且杀掉这两个巨人，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并且还会把半个王国的领地给他，而且还会派100个骑兵去帮助他打巨人。小裁缝回答说，
1: 哦，好吧，两个巨人我一定能制服，不过100个骑兵可以不要，一下就打死七个的人还用怕两个吗？
0: 小裁缝出城去，100个骑兵还是跟着他。他走到了森林的边缘，对骑兵们说，
1: 你们留在这里，我要独自去打那两个巨人。
0: 接着他跳到森林里面，左右看望，他看见两个巨人躺在一棵树下面睡沉了，鼾声把树枝震得上下动摇。小裁缝赶快捡了满满两口袋的石头，带到了树上去。他爬到了树上，骑在了一根枝子上，下面就是正在睡觉的巨人。小裁缝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向一个巨人的胸口丢了下去，巨人被砸了好久才醒了，撞了撞他的同伴说，
3: 你为什么打我？
0: 另一个说，
4: 你在做梦吧，我没有打你。
0: 接着他们又躺着睡觉了。裁缝对第二个巨人扔下了一块石头，第二个巨人叫道，
4: 你为什么打我？
0: 第一个回答说，
3: 我没有打你。
0: 他嘴里叽里咕噜的。他们吵了一会儿，因为疲倦又把眼睛闭上了。小裁缝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捡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用尽一切力气朝第一个巨人的胸口摔了下去。这巨人叫道，
3: 这太可恶了。
0: 于是他好像疯了一样跳起来，把他的同伴朝树上撞去，树都发抖了。两个巨人拔起树来互相乱打，打了很久，最后两个人都倒在地上死了。小裁缝这时才把骑兵们叫进森林，说道，
1: 你们看看呢，我把两个巨人打死了。
0: 随后小裁缝带着骑兵们回去了，要国王兑现他的诺言，把公主和半个王国的领地给到自己。但是国王后悔了原先的承诺，不想把公主嫁给小裁缝。 就在这时，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小裁缝的手，要求国王同意自己和小裁缝结婚。原来，公主喜欢上了小裁缝，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小裁缝和公主结婚时，腰上还系着那条腰带呢，上面绣着一下打死七个几个大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9: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三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8: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欧宝继续往下说，
9: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8: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9: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8: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凸一块西凸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9: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8: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10: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8: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9: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十岁了，你应该告诉我十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8: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对温迪克说，
10: 哎，我早该猜到你是个小麻烦。
8: 然后牧师对欧宝说，
10: 好吧，欧宝，让我告诉你十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8: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10: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她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她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9: 就像我一样吗？
10: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她喜欢种花，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8: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10: 第四，他跑得很快，如果你跟他赛跑，绝对不能让他先跑，不然

0: 他就赢定了。
1: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跑赢他。
2: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0: 第五，他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1: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是什么？
0: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2: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0: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2: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把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0: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1: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0: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2: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十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1: 我要牢牢记住这十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

0: 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美人鱼获救记的故事。凯莉最近很不快乐，因为她要搬走了，她要离开自己的朋友们了。可是不搬家不行呀，凯莉爸爸的工作有变动，他们必须要搬到海边居住。搬家以后，凯莉每天都很无聊，因为没有小伙伴一起玩耍。有一天，凯莉吃完饭对妈妈说：
8: 妈妈，我去沙滩上散步啦。
7: 凯莉在沙滩上还没有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冲到岸边的漂流瓶。她捡起瓶子打开之后，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我被困在龙岩下面了。龙岩在哪里呢？凯莉朝远处看看，突然注意到前面沙丘的尽头有一块大岩石，看上去像一条巨大的龙。两块漩涡形状的石头就像巨龙的眼睛，凸起的两块石头像巨龙的鼻孔。凯莉飞快地向龙岩跑去。到了龙岩，凯莉大吃一惊，岩石后面竟然躺着一个女孩，她被许多的海草缠住了，动都动不了。而且这个女孩的腿部的位置是一条粉色的鱼尾巴。原来这个女孩是一条美人鱼。凯莉飞快地把海草扯开，不一会儿就把美人鱼救了出来。
8: 见到你很高兴，我叫凯莉，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9: 我叫卡拉，多谢您救我一命。
8: 卡拉，你每天都玩什么呀？
9: 我每天过得好无聊，没有人一起玩。我就住在海底的贝壳城堡里，每天和海豚一起玩耍，骑着龙虾郊游，和章鱼一起捉迷藏。
7: 凯莉听了羡慕极了，她觉得卡拉生活在海底实在是太幸运了。接下来他们两个一起玩了起来，卡拉还收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贝壳，做成漂亮的亮晶晶的发夹，把凯莉的头发盘了起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卡拉要回家了，凯莉恋恋不舍地问
8: 卡拉：我以后还能找你玩吗？
9: 当然可以啦，我们是好朋友。
7: 凯莉简直等不及了，她想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和卡拉一起跳舞，也许还能骑一下小海豚呢。凯莉想着想着就笑了。
8: 如果不是搬家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捡到那个漂流瓶，也不会和美人鱼卡拉成为朋友。看来搬到这里住也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2: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 他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他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它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它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9: 我的妈妈是谁呀？”
12: 弯月亮不解地问。
9: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它聊过天呢。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12: 弯月亮说。
9: 是你？
12: 小青蛙摇摇头说。
9: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12: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9: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12: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9: 请你想一想吧，
12: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9: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12: 弯月亮摇摇头说。
9: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12: 小青蛙边想边说：“
9: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2: 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9: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12: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9: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12: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9: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6: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9: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12: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6: 当

0: 仍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它惊讶地大喊：
5: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4: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6: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他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4: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7: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4: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

0: 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2: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3: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1: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2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

0: 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她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者，我是弱者，还因为你是大巫师，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1: 但是你强大的足以杀掉东方恶女巫。
2: 那只不过碰巧了，我并不是有意的。
1: 好了，这么跟你说吧，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2: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1: 杀掉西方恶女巫。
0: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1: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0: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古宝古宝，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6: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5: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0: 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哎，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1: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0: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啊。
1: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0: 耶、yeah, 太棒了。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宝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宝，却看到古宝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0: 古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0: 古宝，你可真厉害。
2: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0: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1: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2: 就在彤彤和古宝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0: 古宝，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1: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2: 这时，古宝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0: 古宝，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1: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2: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3: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3: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2: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0: 堡古堡，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1: 古堡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2: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0: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1: 古堡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1: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4: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1: 古堡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古堡，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4: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0: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4: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3: 明明摇了摇头说，
5: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3: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4: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3: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5: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3: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4: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3: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挠着头嘟着嘴说，
5: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4: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荷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3: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5: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3: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6: Peace porridge hot, peace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7: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7: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6: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9: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3: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10: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3: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9: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3: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9: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3: 小孩子说：
10: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9: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10: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3: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9: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3: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11: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 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4: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9: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4: 小孩子说：
10: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4: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12: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10: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12: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13: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12: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13: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12: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 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13: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
3: 哇，
0: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大锅去世了。阿凡提的邻居很吝啬，别人向他借东西，他总会在别人还东西的时候说东西坏了，让人家赔偿。因此，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这天，阿凡提向邻居借了一口锅。还锅的时候，他特意在借的锅里放了一口小锅。邻居看到后，乐得合不拢嘴，好奇地问：
7: 这锅里怎么多了一口小锅呢？
1: 是这样的，
6: 阿凡提解释说，
1: 我从您这儿借的是一口怀孕的母锅，它刚到我们家就生下了小锅，我用完就都给您送回来了。
7: 阿凡提，你可真是个实在人。
6: 邻居接过锅时乐开了花，
7: 以后要用锅就随时过来拿，千万别客气。
6: 没过几天，阿凡提真的又来借锅了。这次邻居把家里最大的锅拿了出来，让阿凡提带回家。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来还锅。邻居着急了，决定亲自去阿凡提家看看。
7: 阿凡提，我的锅呢？
6: 邻居一进门就大喊，
1: 哎，别提了。
6: 阿凡提假装伤心地说，

0: 您家的锅刚到我家没几天就生病去世了，我本来想将它买好再告诉您，没想到您现在就来了。
1: 阿凡提，你骗人！
2: 邻居生气地说，
1: 锅是铁做的，怎么会生病死掉呢？
0: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会相信大锅生小锅呢？
2: 邻居无言以对，只好郁闷地回家去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0: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9: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11: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9: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11: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9: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儿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10: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9: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12: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七月七日

0: 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1: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

0: 什么会眨眼睛啊？
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3: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花妈妈》。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长着千姿百态的花草，挤满了鲜艳美丽的凤仙花、蒲公英、野菊花、牵牛花、野红萝卜。这些美丽的花草们都要当妈妈了，它们的肚子里已经培育了许许多多成熟的种子，它们正在考虑怎样使自己的孩子早点生养出来，并且在适当的环境里更好地茁壮长大。顺着木栅栏爬得老高的牵牛花妈妈低下脑袋，向身穿红色衣裙的凤仙花妈妈打招呼。
4: 凤仙花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快要出生了？
5: 是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也即将出世了？
3: 快要做母亲的牵牛花妈妈看起来非常高兴，她快乐地回答道：
4: 是的，我在等一阵大风，到时候就能把他们送走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们养在哪儿呢？
3: 凤仙花妈妈扭着苗条的身躯向四处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
5: 我看前面有一块空地，花草长得不多，让我的孩子们到那里去定居，一定会吸收到很多营养，生活得很好的。
3: 牵牛花妈妈看着她很自信的样子，就关心地问：
4: 那你怎么把他们送过去呢？
3: 凤仙花妈妈从容地微笑着回答：
5: 这很容易呀，我的外号叫做不要碰我，如果有谁碰我一下，我马上就会爆开，把种子射到很远的地方去。
3: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小蜻蜓姑娘轻盈地飞了过来，刚想在凤仙花妈妈的叶子上歇一下脚，她的脚刚刚碰到叶子，凤仙花妈妈就趁机把她的种子全部都射了出去，把小蜻蜓姑娘吓了一跳，匆匆飞走了。牵牛花妈妈在一旁看见了，立刻夸赞起来：
4: 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办法啊。
3: 凤仙花妈妈听到夸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指着前面的蒲公英大嫂说：
5: 哎呀，我这点本领不算什么，蒲公英大嫂的一只花梗就能长出来100粒到300粒种子，为了让这么多孩子好好的生长，她就让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的羽毛，这样它们就能够随着微风像带着降落伞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了。
3: 牵牛花妈妈骄傲地点着头说：
4: 是啊，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为了子女的成长都动了一番脑筋呢。你看，野菊花、野胡萝卜，它们的种子都长着尖尖的弯弯的钩子，要是牛、马、羊从它们身边走过，就会挂到它们身上去的，然后被带到各个地方，再各自生根发芽。
5: 没错没错，我听说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长着厚厚的外壳，比如说海南岛的椰子妈妈，它的种子在水里漂流几千里也不会腐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立刻就能生长。还有荷花的孩子莲子也有厚厚的皮，水分和空气不容易透过，所以有些古莲即使是经历了千年也照样能够绽发新芽。
3: 两位妈妈说完，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牵牛花妈妈把她的孩子们也都送走了。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第16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1: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2: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1: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0: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2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0: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1: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喂我吃草。
0: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2: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面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0: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1: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2: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1: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2: 那好吧，我去看看。
0: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1: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

0: 没有人帮他合眼，帮他把双手放在胸前。
1: 难道他没有孩子吗？
0: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2: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1: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2: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6: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7: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8: 如果你以后也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7: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8: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咯。
5: 回到家里，加尼诺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7: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5: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7: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5: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9: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5: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特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

0: 诺把表扔进盆里之后，用棍子把表捣碎。接着加尼诺说，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的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0: 小伙伴们伸头看着小盆子，盆里的表已经破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1: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0: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1: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2: 太神奇了，你真棒！
0: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吉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1: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0: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放在盘子上。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0: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3: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0: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了，他对大家说，
1: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0: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1: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0: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3: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0: 大家都笑了起来，维吉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1: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0: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1: 嗯，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0: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3: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0: 维吉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

0: 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1: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0: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上，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吉尼亚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2: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0: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让自己强大的故事。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出招攻击。当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傅，一招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练给师傅看，并要求师傅帮他找出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招，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师傅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问他能不能在不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地向师傅请教。只见师傅不紧不慢，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较，原先的那道线看起来变短了许多。师傅开口说，
8: 夺得冠军的重点不在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要你自己变得更长，对方就如原先的那道线一般，也就在相比较之下变得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你需要苦练的根本。
7: 的确，在夺取成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坎坷和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去征服。人们通常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不少的人都喜欢直接找出最速成的方法，用最直接、最锐利的技术或技巧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全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就像那位师傅所提供的方法，更注重在人格、知识、

智慧和实力上，使自己加倍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强大，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强与弱是一对反义词，也是相对的概念。想要使困难或者敌人变得弱小，足以战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比对手强大，才能拥有获胜的机会。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有一次贝贝得了感冒，好心的邻居们呢都买来了水果蛋糕来看望他，还帮助他把家里的活都给干了。晚上呢，狗熊贝贝躺在床上，一边吃着猪大婶送来的香蕉，一边想着，有病可真不错，既不用干活，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有病挺好的。打那以后啊，狗熊贝贝学会装病了，他每隔几天就装病一次，不是腰疼就是头晕，邻居们呢都信以为真，都非常的同情他，所以呢还会经常的帮助他干一些活。家里呀要是有好吃的东西也会送给贝贝吃。金丝猴和狗熊贝贝是对门的邻居，他早就发现狗熊贝贝会装病，他心里就一直想着要找个机会来惩罚一下贝贝。有一天呢，贝贝家里没有柴火烧了，他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来找金丝猴。
1: 猴大哥，我的腿不小心的摔坏了，您帮我到山里打点柴火吧。
0: 金丝猴知道狗熊贝贝的腿根本没有摔坏，但是为了揭穿他的谎言，就对他说，
2: 我说贝贝兄弟不行啊，今天我要到30里地以外的桃子村里去摘桃子，那儿的桃子又大又甜，随便摘。
0: 馋嘴的贝贝一听有桃子吃，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心中暗想，哎呀，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好吃的桃子可以随便的摘，我一定要摘它几袋子解解馋呢。想到这儿，他就对金丝猴说，既然你有要紧的事儿，我就不麻烦你了，我去求求狗大婶儿。说完，狗熊贝贝又故意一瘸一拐地向狗大婶家走去。狗大婶儿可是个热心的人，他特别爱帮助别人。他一听狗熊贝贝说家里没有柴火烧了，马上就上山为贝贝打柴去了。晚上太阳落山了，天也黑下来了，狗熊贝贝趁着邻居们不注意，拿了好几个口袋，偷偷地到桃子村里去摘桃子去了。他呀一路小跑，这会儿腿呀一点也不瘸了。狗熊贝贝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桃子村，可是他连一个桃子的影儿也没看见，于是他只好拎着空口袋，拖着累得僵直的腿往回走。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邻居们都在那看着他呢。金丝猴说，
2: 我说贝贝兄弟，你跑得太慢了，桃子都被我摘光了。
0: 说完，邻居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呀，金丝猴早已经把贝贝装病，让狗大婶帮他打柴，而自己却偷偷地去摘桃子的事儿告诉了邻居们。就这样，贝贝白白地跑了60里地，一个桃子也没有摘到，又让邻居们发现了他自己是在装病，真是又着急又上火。结果呢，他真的病倒了。可是这一回呀，邻居们谁也不给他送好吃的了，而且谁也不愿意帮助他干活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2: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1: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2: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1: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2: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1: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2: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1: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3: 怎么苹果全没了？
1: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4: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1: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
5: 哇，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8: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9: 起航！
1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1: 快快来听吧。
1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3: 来了，贝拉。
1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

0: 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他想尽快见到仙女和他的父亲。于是他一刻不停地赶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树林里的小路就像一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4: 哎，我真是活该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3: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1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这条蛇自己走开，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4: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3: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4: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3: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4: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3: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5: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7: 你是谁？
8: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5: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9: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5: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0: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5: 胖子说，
6: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5: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9: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5: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1: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5: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9: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5: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2: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5: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

0: 说，
1: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2: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2: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7: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6: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8: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6: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8: 我拿出了一朵云。
6: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8: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劲儿起你归我了。
6: 云朵气坏了，他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8: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6: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8: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6: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8: 就算你淋我100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6: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8: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6: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8: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6: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8: 这样也很酷嘛。
6: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8: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6: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8: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6: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8: 来吧，随你撒气吧。
6: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8: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6: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

0: 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

0: 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0: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2: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0: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1: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0: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1: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0: 小猫笑着回答，
2: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0: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1: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0: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1: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0: 小狗回答说，
3: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0: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1: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0: 小羊回答说，
4: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0: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可是当利维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10: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9: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利维的灵感，他心想，
0: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9: 于是利维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

0: 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利维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1: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儿也没有破。
2: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0: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利维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利维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它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利维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利维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利维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利维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最美丽的花朵》。春天的早上，空气特别清新，两只可爱的小浣熊姐妹美美和莉莉一起去森林里采花，她们俩一边走着一边快乐地唱着歌。突然随风吹过来一阵呜咽声，
7: 咦，什么声音？
6: 小浣熊美美东张西望，原来前边的大树下有一只小鸟在哭泣。美美说，
7: 我们去看看吧。
6: 莉莉拉着美美的手不情愿地说，
7: 别多管闲事了，采完花还得赶紧回家呢。
6: 美美听着小鸟的哭声，心里有些焦急，说道，
7: 去看看，也许小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6: 于是她拉着莉莉的手就朝小鸟跑了过去。原来这是一只刚长齐了羽毛的小麻雀，它试飞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来，没办法回到雀巢里了。
7: 我来帮你吧。
6: 小浣熊美美迅速地爬上了树，小心翼翼地将麻雀放进雀巢里。小麻雀高兴地对美美说，
7: 谢谢你姐姐。
6: 美美告别了小麻雀，和莉莉一边走一边踩着路边的小野花。
7: 咦，那儿有一只小野兔，好像受了伤。
6: 美美看见一只小野兔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7: 我不去，我还要采花呢。
6: 莉莉只管采花，美美只好自己去帮小野兔了。马上到中午了，莉莉和美美一起回了家。妈妈看到莉莉采了那么多花，一直夸奖她采的花又多又漂亮，莉莉可得意了。她向妈妈告状，说美美采花不专心，就爱多管闲事。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夸奖美美说，
8: 我亲爱的孩子，你采摘的是最美丽的心灵之花呀。
6: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美美一样无私地帮助别人，用善良的心灵关怀别人，这种用美德浇灌出来的心灵之花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

0: 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1: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2: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1: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0: 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2: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2: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0: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0: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2: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2: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2: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4: 我发誓，
7: 我也发誓，
8: 我也是。
2: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 威伯尔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在一片美丽的豌豆田里，有一个豆荚，里面住着五粒绿色的豌豆，豆粒们在豆荚里做成一排晒太阳，觉得暖洋洋的。一粒豌豆说，
6: 我们这样晒着晒着就会脱掉我们的绿衣服，换上黄衣服了。
5: 有一天，他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原来豆荚被摘下来了。他们和其他豆荚一起被放进一个袋子里。
7: 不久以后，我们就……
3: 哇！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9: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0: 起航！
1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2: 快快来听吧。
13: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5: 请233号取餐。
13: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3: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7: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18: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17: 哦，太好了。
18: 哦，小虎，
19: 小虎，
17: 等等。
18: 刚才真是危险啊。
17: 哦，谢谢。

0: 是谁呀、啊？
1: 我们是
2: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0: 哇，真威风！
1: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0: 哈哈，完全没注意。
3: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0: 原来是这样啊！
3: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0: 嗯，我来试试看。
3: 是红色，
0: 红灯 stop stop，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
3: 巧虎做的真好。
0: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1: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0: 嗯。
4: 红绿灯什么颜色？
1: 是绿色。
0: 红灯

0: 会看红绿灯喽！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0: 下次知道
2: 该怎么遵守
0: 交通规则了吧？我知道了，
2: 真棒！
0: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3: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7: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6: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8: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7: 嘘，你小声点，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8: 为什么呢？
7: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6: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9: 各就各位。
6: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

0: 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5: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6: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4: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1: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

0: 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1: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2: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0: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1: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e.
1: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6: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5: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7: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5: 母亲接着又说：
7: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5: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

0: 后成了美国总统。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4: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3: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5: 嘘，请小声一点。
3: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6: 是谁弄洒了饼干？
3: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4: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3: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6: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3: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4: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3: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7: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0: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每天都蹦蹦跳跳地来回乱跑。这一天，它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
12: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11: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他说：
13: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11: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13: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11: 小狐狸说：
14: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13: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14: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11: 小兔

0: 用它来缝补衣服。
1: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2: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7: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6: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8: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6: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7: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6: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7: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6: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8: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9: 在哪儿？快说！
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7: 我今天没有下蛋。
6: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7: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6: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8: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6: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16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

0: 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2: 好。
0: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 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 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3: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4: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0: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1: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4: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1: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4: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1: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1: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3: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1: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李姓篇。李姓是我国的大姓氏之一，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县

0: 李姓出自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伯益的子孙都当了大礼的职务，他的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李氏。商周时期，伯益的后裔李征在朝当官，得罪了纣王，被处死。李征的妻子就带着孩子逃走了，他们二人一路靠吃李子充饥才活了下来，后来就改成了李姓。提到李姓，就要说一下李白这个人。李白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翰林。有一天，一个藩邦使者来到唐朝长安，向唐玄宗进献国书。不过这个使者不怀好意，国书是用他们国家的文字写的。唐玄宗收到国书后，就命令自己的大臣翻译出来，可是整个唐朝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使者就嘲讽地说，
1: 这么大一个唐朝，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字，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朝呢？
0: 唐玄宗听了这话气坏了，可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有人对唐玄宗说，
2: 皇上，我听说李白李翰林认识这种文字，不如把他喊来让他试试看。
0: 唐玄宗就下令让太监们把李白找来。李白进宫以后，很快就把小国的国书翻译了出来。唐玄宗很高兴，就命令李白，
3: 李白，你现在给他们的国王写一份回书。
0: 可是李白却回答，
4: 陛下，我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得出好的回书，现在我没有酒喝，是写不出来的。
0: 唐玄宗听了，立即赐酒给李白。李白喝得醉醺醺的，又说，
5: 陛下，我现在喝多了，臣想穿得随便点，这样我才能写出符合您要求的回书。
0: 唐玄宗就立即下令自己身边的太监帮李白除去外衣，脱去靴子。李白立刻趁醉写好了回书。藩邦使者见大唐有如此人才，惊为天人。从此李白的名声也传遍了大唐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李白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6: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夸夸我。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

0: 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1: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2: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8: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9: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7: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9: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10: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 不能三心二意。
7: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9: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10: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7: 咪咪笑着答应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8: 啊！
1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0: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21: 妈妈，怎么了？
22: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20: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22: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带上啊。
23: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22: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11: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奇特的备忘录》。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条备忘录，尽可能站着，这样裤子就能够穿到明年春天。写这条备忘录的人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德弗列斯特。当时有人就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奇怪的备忘录呢？
0: 德弗列斯特回答说，
2: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四处奔波，靠做各种零活谋生，晚上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里搞发明创造。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研究无线电波和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时间出去做零活，所以穷的身上只剩下一条旧裤子，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才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随时提醒自己尽量站着做实验，尽可能减少裤子的磨损。
0: 那人接着问道，
1: 我看你还光着脚，那是为了节省鞋子咯？
0: 德弗列斯特笑了笑说道，
2: 被你发现了，哈哈哈。
0: 就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德弗列斯特的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玻璃管，这就是三极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史上的创造发明是与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没有德弗列斯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世界上第一支三极管的诞生。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鸡宝宝吃沙粒是为什么。鸡妈妈带着一群鸡宝宝到处找食物，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地上，鸡妈妈在前面用爪子刨地，每刨出一条小虫子，鸡妈妈就咯咯咯地叫唤几声，鸡宝宝们听到了妈妈的叫唤，就知道妈妈找到了食物，都跑上前去抢食儿。而鸡妈妈慈爱地看了宝宝们一眼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刨食，很快鸡宝宝们就吃饱了。鸡妈妈又带着鸡宝宝们来到了一片沙滩上，沙滩很干燥，几乎没有食物，但鸡妈妈还是在那儿刨着。忽然鸡妈妈咯咯咯地叫了起来，鸡宝宝们以为妈妈又找到了食物，就一起围了上去。可是他们除了看见一些米粒大小的沙粒外，没见到虫子之类可吃的食物。鸡宝宝们就问
7: 妈妈，你换我们来却没有虫子，我们吃什么呀？
6: 鸡妈妈说，
8: 你们刚才在草地上吃了那么多东西，现在再吃几颗小沙粒吧。
7: 妈妈，沙粒怎么能吃呢？
8: 孩子们，我们不仅能吃沙粒，而且不吃还不行呢。
7: 为什么呀妈妈？
8: 因为我们没有牙齿，不能嚼碎食物，只能在沙粒的帮助下磨碎食物，磨碎了的食物才容易被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不吃一点沙粒，就无法磨碎食物，就会引起消化不良，会得病的。
6: 鸡宝宝听完鸡妈妈的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要吃沙粒。他们就像抢食虫子一样，抢着吃了几颗小沙粒。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小鸡会吃沙粒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4: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4: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4: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4: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4: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0: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5: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3: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5: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 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3: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5: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4: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2: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3: 给她吃早餐吧。
2: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她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3: 快跑！
2: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0: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2: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0: 威伯。
2: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勇敢的小刺猬》。在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有小猴、小白兔、小鹿、小松鼠等等，当然还有本故事的主人公小刺猬。不过

0: 小猴最瞧不起小刺猬了，他整天说，
1: 瞧他那丑样，满身扎着大针，又尖又小的脑袋还老是缩在肚子下面，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0: 有一天，动物们吃完饭都在一起玩捉迷藏，小刺猬看到了，对小伙伴们说，
2: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游戏吗？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
0: 小猴一听就不高兴了，
1: 去去去，你凑什么热闹，万一谁踩着你还会受伤呢。
0: 小鹿和小松鼠都为小刺猬求情，
3: 小猴让小刺猬来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1: 哈，让他来他能干什么，笨头笨脑的。
0: 小猴小声地说，这话太不公平了。小兔子就跳出来说，
4: 小刺猬并不笨，它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它心地善良，而且呢乐于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可是小猴扬起它高傲的头说，
1: 哈，我才不要和那么丑的人做朋友呢。
0: 大伙儿不吭声了，小刺猬也挪动着自己圆乎乎的身子，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捉迷藏开始了，小兔子撒腿就跑进了草丛里，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小松鼠也蹦蹦跳跳地爬到了树上，身子被树叶给遮住了。小猴则跑进了树洞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忽然，小猴惊慌地叫起来，
1: 蛇，我这里有蛇。
0: 伙伴们一听，连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小猴被一条大蛇追赶着，从树洞里跑了出来。那条蛇又粗又长，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毒腥呢。毒蛇伸直了身子，眼看就要追上小猴了。这时，小刺猬冲上去，一下子咬住了毒蛇的尾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竖起全身的刺朝毒蛇刺去。毒蛇的身上被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大伙儿们看见毒蛇死去了，高兴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夸小刺猬很勇敢。小猴也红着脸走到小刺猬的眼前说，
1: 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该说那些话伤害你的，原谅我吧。
0: 小刺猬说，
2: 没关系，我没生气，我们一起玩吧。
0: 小伙伴们又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捉迷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with a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1: Whoa!
2: 快乐剪剪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霍尔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王，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每天只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齐国的大臣们都很担心，但又都畏惧齐威王，没有人敢出来劝说。淳于髡对众大臣说，
18: 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们的大王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当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我已经有一个好主意了，过几天我见到大王的时候，一定会劝劝他的。
17: 后来有一天，淳于髡求见齐威王，说道，
18: 大王，微臣我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齐国有一只大鸟，